0: 车是开门是撞上来还是怎么的？
1: 应该是下来了。
0: 哦，好吧，
1: 朗诗桥吧。
0: 好，既然大家都堵着，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吧。
1: 确定开心吗？
0: 油价涨了，金价它也涨啊。
1: 油价涨了、
0: 油价不涨过了吗？
1: 忘了加油了。
0: 但是宝贝们，这一波说10月15号这轮调价大概率是下降啊，大概率是下降了。
1: 真的
0: 就是之前涨了个3毛5毛的，现在可能要降个1毛多2毛。
1: 国家干预了，我不是。
0: 不是，就是现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又开始了。对，有可能哦，所以有可能。
1: 真是好事。
0: 哎，这是我在想，是不是考虑到我们10月5号、6号自驾去南京，虽然不是多远，但是是不是也得费点油？
1: 然后呢？
0: 于是乎回来以后，
1: 伊朗那边，啊，全世界，为中国庆生，
0: 都在说中国话，
1: 对吧？都在为中国庆生，所以外国人说，
0: 你们得消停一下吧。
1: 那我就歇两天。
0: 对、啊，好歹的吧，你真是
1: 全世界这个最大、非常大的国家，
0: 对对、
1: 非常强盛的国家过生日，
0: 是
1: 我们给他。也不能放两炮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习总书记在美国正在友好的洽谈当中。我说实话，我们希望两个大国能够，对吧？大家
1: 都
0: 明白的啊。好，我们来说说信拿典当啊。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拿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1: 信拿典当的全新的旗舰店呢，即将的是面向各位朋友开放。
0: 对，
1: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紧张的施工当中。
0: 对对对。
1: 回头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现场看到真正的信达珠宝，
0: 没错，黄金啊，玉器啊，银饰啊，各种。
1: 而且欢迎各位去品茗，洽谈，
0: 对，
1: 喝茶，
0: 哎，
1: 为什么呢？因为岸边就是南湖，
0: 而且他们还有这个 VIP 专享区域啊，就是像我们一些车友，就一个月。

0: 苏州路、扬子路、长江路中间两车车位问题不大。
1: 哦，问题不大，就是能够快速处理、撤掉吗？
0: 五一早上开始下雨了。
1: 哎呦，你这个我都不敢打开。
0: 对，
1: 你就红傻傻的，看到我心里慌。
0: 这是塑胶跑道
1: 吧？肯定是跑道。五一早上开始下了。
0: 来继续啊，这个。
1: 错得，马上给他踢出去。
0: 你们都开始上班了？
1: 开始放假了哟！哎呦，这个天放假有什么用呢？也不能出去玩。没有没有没有，邱德我觉得还是蛮优秀的。
0: 哎呦呦呦，
1: 对吧？还是在苏州那边上班的吧？对对对，嗯。
0: 好，今天路况有点密集。
1: 对对对，
0: 我们休息一会儿，缓一缓，好吧？一首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送给信达典当。
1: 什么？
0: 淘金小镇，新专辑里面的歌。
1: 哦，好的好的。
0: 肯定不是那么特别好听，但是周杰伦歌要听五年以上。
1: 哎，确实，或者五年以后你再去听，翻回来听会发现，哦，原来，哎呀，
0: 哎，厉害。
1: 对。

0: 式，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
2: 全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标准。

0: 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今天有多少人早饭是月饼的？
6: 还没吃完啊，真是没吃完不会送人啊，真是的。
0: 我今天弄了一盒月饼，吃完了一层。
6: 还有一层。
0: 吃完一层还有一层。
6: 你这哪是月饼，你这是千层饼吧。就是分
0: 三层
6: 的
0: 8个装，24个口味不一样。
6: 那就挺不容易。
0: 越吃后面口味越稀奇。
6: 就是24个都不一样，真不多见。正常来讲的话，可能
0: 两个三个四个，
6: 对，
0: 八个一层一层是。
6: 对啊。可以。
0: 来，这个西街路龙盘大道路口啊，现在目前还是排队比较多啊，外面可能还在下雨啊。
6: 好的。
0: 来看一下荔枝说，
6: 我想要加吃一块
0: 包的呀。包的呀，今天就是肯定很多人在吃月饼。你看这位听众啊，我们这个叫天元科技不也是在吃月饼吗？
6: 吃什么？哎，这还怪可爱的嘞。
0: 这个月饼好，是那种福袋造型的月饼。
6: 不是，是那个，就是那个像舞龙舞狮的那个，那个东西，那上面是两个那个像狮子眼的那种。
0: 狮子眼啊，
6: 你当福袋也对，
0: 啊，
6: 好像也像是福袋啊，
0: OK 啊，终于慢行，好，谢谢各位道路信息啊。哎呦，老开今天终于来了，终于老开了。
6: 我们来猜一下他有没有活干。
0: 哎，就是他老开。
7: 我这万一周一早上好，这个你们这三天假放的，我们就放半天假，就休息半天。
0: 你给你
7: 过节那天下午休息半天，
0: 你就休息半天。
7: 包个路况，我担子车上出车大道，我跟龙兄弟他上丰乐大道，现在在药铺购演员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啊，好，知道了。
7: 雨天路滑，请广大的车友开车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0: 好的，三颗油。
6: 他刚刚说什么？有几个活？
0: 我就放半天，这三天假我就放半天，我干了2.8天，各位，啊，挣老鼻子钱了。
6: 就是，也就是说，就中秋节过了半天。
0: 就中秋节下午休息，可能吃点酒吧。
6: 哦。
0: 剩下2天全在干活。
6: 我的天哪，你真的是。
0: 不好意思，哎，三倍工资。
6: 哎呀，关键他干得这么开心，简直是。
0: 没办法。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看看一个听众发的好玩的事。
6: 对啊。
0: 茨波德，这个一定要用滁州话来读。
6: 其实这不算是完全的楚州话吧？
8: 他买了一个叫科颜氏高湿，
6: 不是他，他也是从那个叫什么来着？抖音
8: 面霜
6: 啊、嗯。然后人家就跟客服问嘛，
8: 哎，
6: 说我脸上都皴了，他打的是这个皴，就是农村的皴，
8: 村子的皴、
6: 村子的皴、脸上都皴了，能不能用？
8: 哎、啊，你说什么呢？

0: 轻，
1: 就脸上蹭了，蹭了可能用哈。就你这个东西，我脸上蹭了能不能用？
0: 蹭了是什么亲？
1: 就是脸蹭了，蹭了，我蹭了，你不知道吗？
0: 天，没能理解你这个
1: 村。就是我这个蹭了，可能用你这款象象。
0: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村子，我包邮。
1: 我说这太难为客服了。
0: 就
1: 首先
0: 蹭叫蹭，
1: 不是就村有这个字儿，他打错字儿了有这个字儿，这个字儿难写，我找给你。我是几句？来来来，
0: 是我是找
1: 这个村啊，这个、对啊啊，就长得像皮不像皮的那个。对，
0: 哎，
1: 对，就是，但是我说实话，就这个客服
0: 啊，
1: 你就是把这个字儿打给他，他也不一定认识，
0: 啊、
1: 对吗？
0: 这什么字儿？哦，皮哦，你皮怎么了？啊、皮痒。
1: 村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干燥，对吧？
0: 对对对，
1: 皮肤不光滑了，摸起来。我刚刚跟老胡开玩笑说糙拉拉的，然后马上又有人问了，请问糙拉拉是什么意思？
0: 甜拉拉的妹妹。
1: 啊，就摸起来就不有点。就是拿手，请问拿是什么意思？
0: 不要跟别人讲一些外面说的，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心象不好就
1: 这个字，哎，对，就这个字儿嘛，啊，对，是有这个字儿了。
0: 求是羊蹭了，嗯，你搞点叫搞点瓦锅油
1: 啊，或者搞点甘油抹抹，对吧？啊，
0: 这个天就是这个是昨天事情啊，今天就别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来，向左右就说，哦，月饼没吃完就算了，我还抖音上买了一箱月饼，还没到货啊，还没拆封。
1: 啊
0: 兄弟，
1: 我就好久没买月饼了。
0: 兄弟，听我一句劝啊，
1: 嗯，
0: 找个冰柜冻起来，明年再拿出来。
1: 那可以冻吗？
0: 过个365天。
1: 您看一下是不是鲜肉的啊？如果是鲜肉月饼，那不行，
0: 嗯，
1: 对吧？一般来讲素的话，我觉得放个啊。
0: 抖音上买的话，应该不会是鲜肉的吧。
1: 讲的也是，
0: 嗯，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我说实话，月饼我是什么口味的我都 OK， 但是鲜肉的和五仁的我是真不喜欢。
0: 五仁真吃不了。
1: 对 对， 对。
0: 听听伊丽说，不是很喜欢还吃五仁的人吗？那再见。好，来聊聊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月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单位要报账，要走财务啊，这个税这块也要注意一下啊。前两天正好有个公司，正好是一个听众的公司，
1: 嗯，
0: 好像是税务方面的问题咨询，联系到了五一财税
1: 哦，
0: 哎，五一财税给他处理的是哦，
1: 非常漂亮是吧？
0: 合情合理，合法合规，
1: 嗯嗯，啊，
0: 而公司的所有财务问题、税务问题全部解决掉，嗯，
1: 啊，
0: 非常方便啊，真
1: 的
0: 是。各位听众啊，需要代办公司注册，当然现在目前这个环境下，公司注册不多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公司需要代理记账吧？
1: 哎，对，
0: 需要纳税申报吧？
1: 是的，
0: 资质要办理吧？
1: 嗯
0: 啊，如果您需要一站式的财税全包的话，就等于说您在他这雇一个会计、财务这样子，
1: 嗯，
0: 啊，也不用担心，对吧？很多人担心关于财务的一些隐私问题，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他们专业公司
1: 啊，对，是合法、合理、合规且专业的公司。
0: 最便宜的话，你雇一个顾问、雇一个会计，一年在他们公司就你们家的财务和税务全部交给他们，
1: 嗯，
0: 1800块钱。
1: 也就是说，以您一年花费的费用，赶不上人家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的月
0: 薪基本工资，
1: 对的基本工资，是的，
0: 国家安徽最低标准的基本工资
1: 啊，对，
0: 都不够，
1: 是啊，
0: 对，1800块钱用一年，
1: 对啊。
0: 有人说他这怎么挣钱呢？那企业
1: 不用你担心，
0: 他服务了将近有20000家企业，
1: 哎，是，可能是走量的，
0: 往20000家企业走，他是一个大型公司，
1: 对对对，
0: 全是漂亮小姐姐，
1: 啊，
0: 财务嘛，都一般都是女的嘛。
1: 对，女士学财务的多一些。
0: 因为一般公司都是老财务，他们公司都是年轻的财务。
1: 哦，
0: 对，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啊，
1: 嗯，
0: 电话是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另外，关于您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
0: 哎，
1: 好吧，也可以找他们，统一拨打这个电话。都是
0: 行的。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叫法律咨询公司。
1: 哎，是的，嗯，
0: 18655030777。
1: 好的，
0: 嗯，好买好记啊。
1: 宝哥咋了？
0: 宝哥发了一下狗。
1: 哦，可爱的退役搜救警犬。
0: 就是感谢宝哥领养了一只退役的搜救犬。
1: 是是是，辛苦了啊。
0: 然后呢，这个听众说想把车卖给谁？对，1054车友群的这个二手车很多啊，欢迎您货比三家。
1: 啊，你多问几个，我们每次推荐都是让你多问。
0: 他们行业都联通。
1: 哎，不假。就是基本上就是
0: 都知道，
1: 尤其是收车的价格，其实是非常统一的。
0: 你在这家问过之后，你在别的家问，你问三家以后啊，行业都知道了。
1: 啊，对，而且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现在，说实话，现在收车的和卖车的不会虚报价格，
0: 因为他们行业也会联系。
1: 对，
0: 说这边有一个马自达啊，在我这问了多少钱啊，他也会
1: 通报显示。对对对，他们可能也甚至也有一个工作群嘛，这个很正常啊。
0: 他们互相交流。
1: 对，这个东西跟你讲，
0: 这
1: 个
0: 行业抱团
1: 就跟二手房、二手车是一个道理，
0: 哎，
1: 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二手车和二手房，
0: 对对对对，
1: 只有不愿意降价的。
0: 你讲对了，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叫你盲目降价，
0: 哎，
1: 你自个儿看，你心里有本账就行了，
0: 哎，
1: 好吧？
0: 好吧，
1: 嗯，
0: 这个联系一下啊。
1: 哎哎哎，
0: 好，今天节目到此圆满结束。最后再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1054主持人胡真万月啊，这个跟您一块儿到我们这个高淳的一个品谢嘉年华啊活动。

0: 就剩报名就剩最后几天时间了。
1: 对的。
0: 对，而且是报了10月6号这一场。
1: 哎，是、啊。
0: 我们这次呢有南京的、合肥的、镇江的、常州的、扬州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八个城市的优质主持人。
1: 嗯，没错。
0: 南京乖乖去10个。
1: 哦，那就尽下地主之谊嘛。
0: 我就要看看那小甜甜到底甜不甜。哎
1: 啊，甜甜是南京的。
0: 南京的。
1: 哦哦哦。
0: 我就要看他甜不甜。
1: 我以为他是扬州的嘞。
0: 照片拍的真的跟你说就快赶上外月了。我就要看看他怎么样。嗯，那就说好像是跟我一起搭这个抽奖环节。
1: 哦，抽，好好抽啊！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抽到我的，对不对？
0: 不可能
1: 啊！我们主持人还不配有抽奖券啊！
0: 主持人不配。所以要报名的朋友们，最后时间了。
1: 好的 啊，
0: 这个怎么报名呢？很简单啊，这个5号应该是报不了了吧？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你的公众号后台留言，你留一个螃蟹。
0: 你加我微信吧，
1: 啊，
0: 加我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留言备注螃蟹就行了。
1: 好的，好的。
0: 琅琊新区这边，安徽光智科技门口有一只什么一辆
1: 哈，我还以为是一辆黄色特斯拉呢。
0: 哦，什么
1: 是一辆米黄色的
0: 阿拉斯加？
1: 哎呦，
0: 不知道
1: 哪个狗狗走丢了。哦，好，收到。阿拉斯加应该是不太可能是流浪狗。
0: 对，这个应该对，那它不好留。
1: 对对对，
0: 这狗也
1: 溜下来，它溜不下来。
0: 来一首《分开旅行》送给各位啊，
1: 拜拜。
0: 刘若英，黄立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9月28号，这个又是全新的一周，我们也将会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
0: 这两天其实大家上班上学毫无压力啊，两三天
1: 买三送三是吧？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在休假当中了。
1: 对，连着请着这个超长假期，确实也是蛮爽的。但是呢，出行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天气的一个变化。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消息，9月底到10月初呢，我国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受到这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呢，多地气温或将创立秋后的新低了。
0: 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具体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情况。那重点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近期我市有持续阴雨天气，其中28号之前有较明显的降水，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气温总体起伏不大，最高的温度在22到25度。
1: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中到大雨，阵风是7级左右，22到24度。9月29号，也就是明天好，阴有小雨，18到25度。9月30号，阴有小雨，19到25度。那么从这个10月1号开始呢，这个雨水就见止了。10月1号阴到多云，18到22度。10月2号阴到多云，17到23度。10月3号阴有分散性小雨，17到23度。
0: 这个是天气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出行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那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好消息啊，还没有买房，正准备买房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为了持续稳楼市、促消费、惠民生，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及改善性的住房需求，我市呢从9月25号开始正式启动秋季商品住房惠民促销活动，线上线下双向展销，政企联动叠加让利，购房福利直达千家万户。
1: 这个政策来的真是。

0: 特别及时哈，这个金九银十是不是就是在凑上这一波哈？那么活动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25号到2026年的10月31号，这个时间呢，它是以网签备案的时间为准。
1: 对，不是大家签合同的时间啊，是网签备案的时间。截止到我们的10月31号，所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这个趁着这一波东风来买上自己的心仪好房。来看一下补贴对象，活动期间内呢，在市本级琅琊区、南桥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苏滁高新技术开发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且网签备案的购房者，不包括二手房、商业办公等非住宅房源以及车位储藏室等附属设施。
0: 补贴标准按购房全款发票总价款的1%给予财政补贴。
1: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啊，购房资料要求真实有效，按要求提交补贴申报材料，到时候具体的一些实施细则，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申报，我们具体需要提供哪些材料，会另行发文，我们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而且呢，这一次补贴和房企自身的促销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与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购房补贴、人才房票政策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撤销网签退房的已领取补贴需要全额退回，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的一旦发现追回补贴资金，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
0: 本次活动是不组织线下集中展会的，由市本级各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主开展，线上兼压线下的促销，市本级各在售楼盘可结合自身库存、房源特点，集中推出特价房、房价直降、家装礼包等让利活动，鼓励房企立足产品品质，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促销内容，以市场化方式提升居住供给和交易服务质量，从而有效激发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也为广大购房者提供了更自由、更丰富、更优质的选房购房环境。
1: 安居方可乐业，宜居方能兴业。中秋遇上国庆，安家正当时，双节专属的置业福利呢是限时开启的，而且我们的政企双重优惠叠加，安家置业机不可失，也欢迎广大市民走进各大楼盘展厅甄选心仪好房，把握安居良机，以最优的价格、最好的时机解锁理想人居，同时呢可以安家我们的美好城市。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几个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有朋友问到有关于这个高考报名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详情吧。
1: 据了解，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时间段呢是2016年的10月17号10点到10月21号的17点。报名条件是符合下列条件的，我省户籍人员是可以申请报名的。首先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第二，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含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中等技工学校等。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第三呢是身体状况是符合相关要求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方面啊，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暂行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具有我省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我省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并有相应学习经历，可在学籍地参加高考。相关考生不得在流入和流出两地同时参加高考报名。不符合我省报考条件的考生，应回流出地报考。
1: 第三呢，在我省定居并符合报名条件的外国人，持公安机关或国家移民管理局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可在签发地市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申请报名。符合条件的港澳台籍考生可在市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申请报名。
0: 那下列人员呢是不得报名的：一、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被普通高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二、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三、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四、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考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人员；五、因触犯刑法受到刑事处罚尚在处罚期内的，其中的未成年人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六、根据其他的不符合我省普通高校的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
1: 第五个方面呢是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和安徽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晚教机2021/15号规定，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只有通过合格性考试方可参加该科目的选择性考试，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物理历史均不合格，或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有3科级以上不合格的，不得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可以参加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报名时间的问题啊，我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的时间段呢是2026年的10月17号上午的10点到10月21号下午的5点，报名对象包括普通类，包括这个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目组合、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保送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残疾

0: 报名缴费方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报考艺术类专业课省统考的考生，务必要在2026年10月22号下午5点之前完成专业课的报名考试费的缴费。艺术类专业课省考，实行的是银行缴费。那缴费的方法呢，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的相关的说明。
1: 报考体育类专业课省统考的考生，专业课报名考试费缴费时间和方式另行通知。
0: 文化课考试方面，所有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务必呢在2027年4月14号上午的10点到4月18号下午5点，凭身份证号码再次登录高考报名网站，或者是通过省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招考服务，进入到缴费系统，核对个人身份信息和缴费金额之后，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完成缴费。
1: 报名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招生或者是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文化素质测试的考生，缴费时间和方式另行通知。
0: 以上各类考生务必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报名考试费的缴费，逾期视为放弃报名考试资格。那除了重复缴费的情况之外呢，报名考试费缴费之后不予退费。这个是关于这个高考报名的一些相关问题。那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这个城南九九广场警务室能不能换驾驶证的问题。
1: 好，那我们了解到呢，滁州城南九九广场警务室是没有自助机器的，也没有办法去办理换证业务，可以前往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或者直接进入交管12123 APP 查询滁州线下网点，就近前往办理。
0: 好，这是一些相关的问题，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

0: 追赶，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
2: 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3: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3: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个蛮重磅的消息，因为根据828新政当中，大家听到有一个这关于现房销售的相关的话题。那么北京呢，目前已经率先发布了细则。在9月24号，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了6方面政策措施，并且在当天就开始实行了，也成为828新政后率先出台系统性实施细则的城市。
8: 北京实施意见共明确了6方面的政策措施，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管。相较于国家文件的原则性表述，北京在多个方面做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操作化设计。
7: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首都北京啊，率先给大家打了个样。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亮点，针对于828以来新发的公告土地申请预售，要求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封顶条件为楼栋顶板及楼顶构筑物配套设施完成混凝土浇筑，同时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出具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部分工程验收记录。
8: 针对在土项目一呢，是828之前已取含部分取得公规证

0: 未拿预售证的项目，明确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这里部分取得公规证的项目也是按原政策执行。
1: 第二个方面是828之前已经拿地，包括正在出让、未拿公规证的项目，原则上按照新预售的政策执行。本次呢，北京也为各区设定了一定的灵活空间，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安排，提出各区政府确保能够按时建成交付的，在2027年底前可以按原预售条件预售，但是按揭放款条件将会按照新政来执行。
0: 针对历史遗留项目呢，各区政府评估风险之后按在途项目政策来执行。
1: 关注一下第二个亮点，北京明确了设定重点监管额度，这个重点监管额度覆盖项目的全部剩余工程建设费用，以及红线外需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市政工程费用，以及保障竣工验收和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0: 针对预售资金提取的，北京本次提出入账资金超过重点监管额度后可按建设节点申请支取相应建设资金，或之申请支取超出重点监管额度部分的资金，但是否需要使用银行保函等还需要配套政策的明确。这也表明企业可以支取部分预售资金用于工程建设，将一定程度缓解房企资金压力。在此情况下，未来企业或更加侧重通过合理营销方式引导购房者全款或高首付购房，增加企业可提取资金额。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个亮点啊，针对于现房销售，本次呢，北京明确828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明确取得房屋首次登记后编制现房销售方案，并申请现房销售备案后组织销售，且强调所销售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应无抵押、查封等情形。对于建设用地已经抵押的现房销售项目，开发企业需要额外资金解押之后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定金方面，北京新房总价较高，本次明确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的1%的定金，也就是总价500万住房。定金不超过50000元，总价1000万元的住房的定金不超过100000元。若项目不能按时交付，购房者有权解除定金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能否支取定金，因购房者责任解除定金合同的情形，本次政策均未明确。
1: 来看一下第四个亮点啊，关于按揭贷款方面，北京严格落实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的政策，828之后取得预售证的项目按揭放款需要在竣备后，同时明确公积金贷款也要同等执行。
0: 关于开发贷，明确可以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合理确定投放节点和投放额度，分批发放开发贷款，贷款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也就是开发贷专款专用。
1: 第五个亮点是在土地端的支持，本次呢，北京在土地端给予了企业支持，一方面支持待规划方案出让拿地即开工，
0: 另一方面明确土地分期缴纳政策，指出828后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土地款30天内缴纳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下金额2年内缴清且不计利息，这将明显缓解房地产企业集中支付资金压力。
1: 另外，本次北京也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账户，那么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用于存放监管项目预售资金和现房定金，同时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做好从规划设计到交付使用的全过程管理，并加强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
0: 整体来看呢，北京采用了新老划段与分类推进的方式，政策明确了项目新老划段条件，设定重点监管额度，现房销售定金收取比例、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等关键环节，但预售资金监管的具体办法有待进一步明确。同时，是否支持单体竣备、审批流程能否串联并变并联等内容，也需要后续政策跟进落位。北京是828新政后第一个发布政策细则的城市，各项政策将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借鉴，预计接下来更多城市将落地执行细则，缓解因政策不确定带来的市场观望情绪。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

0: 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生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7: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8: 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教给大家怎么去抢高铁票。因为现在热门城市的高铁车票大家已经
19: 售罄，基本上都是售罄的，
18: 一票难求。
19: 我告诉大家，就是现在你就是去南京，国庆期间的票，就滁州到南京都基本上处于售罄的一个候补的一个状态。
18: 越是短途其实越难抢，
19: 越难摆。
18: 对，因为他放票他会优先去考虑这个长线的一些旅客，
19: 对，就是终点站和始发到站的。
18: 是的，所以有网友最近一段时间说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06软件上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都没有抢到票。那么12306的客服人员也回应说呢，旅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最多你都可以添加到60趟，不建议我们的旅客呢下单多个的候补订单，因为其中的一个中签概率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大，反而有可能会产生额外的退票的一个费用。
19: 那该网友的贴文也显示呢，他呢是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一共下了5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中都添加了很多车次。该网友 友和另外三名好友打算国庆期间从上海去天津游玩的，提前半个月也都没有买到票。他和朋友们呢分别在12306下了候补订单，目前都没有能够成功抢到票。
18: 那么这名网友自己呢连续下了5个候补订单，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的返程票下了3个订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他是想着我多下几个订单，我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所以呢，有网友也给他支招，提醒他呢，你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就可以了。此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去分享了一个自己的经历。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候补是比较划算的。
19: 每名旅客呢可以保有6个待兑现的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3个不同日期，总计不超过60个车次。
18: 那么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呢，大家需要确定候补的截止兑现时间，一般不晚于开车前的20分钟。当然你也可以提前主动的终止候补，订单提交成功之后，在指定的支付时间内完成支付，同一时间仅允许存在1个待支付的候补订单。
19: 那候补是等着捡漏吗？不是的哈，12306候补平台呢，它不只是捡漏了。候补的票源分为2类，第一呢是常规的退票改签释放席位，通俗的讲就是等着别人退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捡漏。
18: 对。
19: 第二呢是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数量来新增的运力，铁路部门会实时的分析候补订单，根据热门线路、高需求时段调整运力。主要呢有2种办法来兑现候补，一是重联动车组，第二是加开临时列车。
18: 那怎么样去提高候补的成功率呢？铁路部门给大家支了3招。第一个就是你拉满你的60个候补组合，我们就是说每个用户可以同时提交6个候补订单嘛。每个订单呢，您可以选择3个乘车日期，最多我们能凑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还能勾选多个级别，但是不要死磕某一趟车，多个时间段的车次大家都给选上，这个组合越多，匹配的概率就会越高，
19: 也就会更加的这个成功率会高一些。那么还有选项你都去把它给勾选了哈，提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勾选接受新增列车，当出现加开列车时，系统会为你自动兑现。
18: 如果比如说候补的人实在太多了，有可能我们是会有这个新增列车出现的哈，把握好先机。12306的候补讲究的就是先到先得，排队的位置越靠前成功率就会越高。一般你候补的时候它上面会说你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在20%，大家提前绑定好支付方式，核对好乘车人的信息，不要因为支付超时信息填错去错失机会。我觉得就是属于你早1分钟，你可能就往前多排了几个队，那可能
19: 就不一样，
18: 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祝愿大家都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票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

0: 的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8: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9: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短小长假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没事啊，本周我们只要再忍耐3天班，又即将迎来11黄金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小长假。每年都有车友问中秋高速免不免费啊，跟大家分享，中秋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它只有一种情况免费，那就是中秋撞在国庆节的小长假里了啊。但是今年没有，看起来还挺懂事儿的，除了提前的补班让大家可能觉得大呼难受啊，但是说实话啊，有些比较远的地方，尤其是上高校的孩子啊，有些高校是选择今明后这3天呢是放假的，所以连起来10来天的假期足够让孩子返乡或者说去比较远的地方玩一玩了啊，各取所需吧。但是这个中秋节的天气非常的糟糕，真心话啊，3天几乎都在下雨，还好当天就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出了太阳，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然后当天呢，我是把之前洗的衣服，然后包括孩子的这个垫被啊、盖被啊全部拿出去晒了一下，然后中午头是出去吃饭的，跟家里面人过一个节嘛，然后吃的有点忐忑，因为频繁的刷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说中午头1点可能有降雨过程。我在想这个吃饭嘛，过节吃饭1点肯定吃不完啊。然后我在想，没事，我开车，反正呢选的饭店离家也比较近，但凡我在外面看到天已经暗下来了，我就立马冲回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回去收，应该来得及吧啊。还好等到吃饭吃到半晌的时候再去看，哎，1点的雨显示没有了，变成下午5点才有雨，哎呦，这才踏实啊。那天回家的时候大概3点吧啊，正好赶上回去收被子，很开心，以为这个小长假应该就是这么的好的天了，没想到啊，到晚间的时候急转直下，该下的雨它人家是一滴也没想下。即便是今天天气预报报的还是大雨的天气啊，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大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2度。所以啊，你会看到一些骑电动车的人穿的比较多，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嘛啊，因为确实骑车人感受的还是比较凉的。我到现在还是夏装，还没有穿上秋装，但是我给我孩子，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教室里面有的时候男孩子会开空调，因为男孩子运动量很大嘛，女孩子就觉得特别凉，我说那你就别说了啊，带一件冲锋衣，凉了你就披上。那怎么办呢，在集体的环境当中肯定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啊。18到22度，明天呢依旧是小雨的天气，19到22度，但是本周三，嘿嘿，天气转阴了。

0: 这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说的是常规情况啊。也有人说我十一都不放假，我们说常规的情况下，9月30号是阴天，然后10月1号阴天。你以为十一就是好天气了吗 ？No No No， 目前来看，10月2号、3号、4号三天还是有雨的，但是小长假的后半程多云转晴了啊啊！希望我觉得这个雨啊下的应该适可而止吧啊，适可而止吧，好不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算是小长假回归之后的第一期节目了，当然要和大家分享身边的文旅方面的东西。同时，这孩子们这几天也是该上课的上课，也有一些学校呢是开运动会的，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想和大家分享的是24节气滁州味道的网络人文思政课。因为你还别说，我相信啊，中秋团圆宴上很多人，尤其是咱们滁州人，在菜肴当中少不了这道菜，那就是管霸牛肉。那么管霸牛肉和网络人文思政有哪些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杭南还有我们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以及我们特别请到的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这节管霸牛肉篇的网络人文思政课。
1: 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人文思政课正式开讲。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外拓展文章，叫《石榴》。下面呢，我们一起来齐声朗读这篇

0: 同学们读得非常好。那我们知道，在我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棵什么石榴树，对不对？那通过这句话的朗读，我们思考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晶莹剔透的，然后呢？
0: 好，那我们找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这边的这位同学，你来回答一下。
2: 既表现了石榴成熟后的外观，更体现了民族团结的情感。
0: 没错，恰如56个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大家好，这里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网络人文资政课的录制现场，我是本季的嘉宾主持人杭南，欢迎来到全椒管坝村。

0: 你好，杨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管坝村啊。
1: 欢迎您。
0: 哎，品尝到了牛肉，而且呢看到了美丽的风光。那么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啊来介绍一下咱们美丽的管坝村吧。
1: 我们全椒县西王镇管坝民族村，然后全村辖有11个村民组和一个街道，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多年来我们牢住中华
0: 美好生活中的一个味觉哈，吃到了管坝牛肉。那么正好想问一下，这管坝牛肉啊和咱们村里的经济这一块的关系，可以和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吗？
1: 管坝牛肉是我们的一项支柱产业，然后并且形成了皖东第一大牛市，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都是供不应求的，
0: 是吧？我经常看到身边的朋友说有网购的，对吧？有开车过来特意旅游，然后带点回去送给亲朋好友的，
1: 是的。
0: 我觉得是非常的丰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孩子们是怎么理解的。
2: 这16字精神，你们知道是什么精神吗？你们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3: 团结，
4: 团结。

0: 称之中国结，千千中国结，浓浓中国情。我们的56个民族就像这绳结的线一样，大家只有心连心，手牵手，紧紧地扣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 非常感谢我们全椒管坝村的张老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杭南啊，还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带来的24节气滁州味道网络人文思政课的管坝牛肉篇。而今年的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也已经正式启动了啊！就我们的孩子回来跟我反馈，学校里面也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有生动意义的民族宣传活动周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我想啊，这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也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这样的一个主题，为老师和孩子们点赞。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

0: 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10:2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啊，正好恰逢9月10几号的时候开始到的是我们今年度的民族共同体的宣传周，所以也有感而发，和大家分享了24节气里滁州味道网络人文思政课的管霸牛肉篇。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编制中国节，千千中国节，浓浓中国情。我们的56个民族就像这神节的线一样，大家只有心连心，手牵手，紧紧地扣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把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中国节编织得越来越好。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中国节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吗？象征着什么？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还有民族团结的意义。看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呀？
5: 红色。
4: 红色，所以它有象征什么样的意义啊？有喜庆、吉祥、美好的意义，是不是啊？是的。同学们，请把你们编制的中国结拿给老师欣赏一下。好，很好，好，这就是老师编制的中国结。我们56个民族就像这神节的线一样，他们紧紧地扣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中国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它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增强了我们国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所以同学们，我们也要在一起，要
6: 团结友爱。
4: 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和同学们之间
3: 感谢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啊，这个用他们的童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新时代的这帮好少年们对于民族团结、民族共同体的简朴的朴素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为什么管霸牛肉会代表着这一节的网络人文思政课呢？因为管霸村的缘故啊，它也是咱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家亲在滁州这个地区的一个缩影。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啊，在这样的一个管霸民族村里面，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杭南啊，这应该是在拍摄这个内容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的。首发呢是在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其他的网络人文思政课的话，很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滁州文旅，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和大家分享这些优质的网络 人文素材。接下来的时间就得和大家说说，我们虽然说这三天的小长假天气不给力啊，但是事实上咱们滁州文旅也在中秋这个月圆之夜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文旅方面的内容。你看，月满亭城去游滁州，从狼牙山的国风雅韵，再到大明不夜城的璀璨光影，从博物馆里的奇妙游园，再到全椒橘海的浪漫打卡，整个2026的中秋假期全市是围绕着金秋去滁州的主题的。这个去呢，又是有趣的去，统筹各类文旅活动超160场，广大市民游客在山水亭城共度氛围感满满的中秋佳节。可能正是因为天气不给力，所以一些室内的场馆啊就显得特别的热闹了。你看，全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将中秋习俗融入了展览、展演、民俗体验、阅读科普等活动当中，以文化大餐陪伴市民游客欢度中秋，让传统的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市文化馆丰富了40雅士的公益学堂的内容，特设了中秋桂影凝香的活动，还有啊，第七届新滁州新风采艺术作品展演集中展出了200多幅的书画佳作，吸引了1500多人到场参观。还有咱们滁州市博物馆举行了中秋游园会滁博奇妙游，什么巧家月饼啦、投壶纳福啦、诗词雅集等等活动，老少皆宜，趣味十足。市图书馆还开展了滁图月见光影、月满星河画中秋等等主题活动，将神话传说、中秋的民俗融入了阅读课堂，营造出全民阅读的浓厚的氛围。这是咱们滁州市的，当然天长、明光、凤阳等地的博物馆还有城市书房也同步上线了，像灯笼手作啦、中秋诗词品读会啦，还有非遗体验等等活动，亲子家庭打卡的热度高涨。我觉得这些家长真的非常的聪明啊，因为天气的原因，你去户外游玩其实体验感是大打折扣的，这个时候谁不想待在室内呢，对吧？

但是呢，室内又怕沉闷，我们也感谢各地文旅啊，巧手巧思，让原本看起来比较严肃的、比较安静的这些博物馆、图书馆里面也焕发出了新生，也给亲子的孩子们啊，或者说亲子家庭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无论是阅读还是学习，还是研学还是游玩的特别棒的一个打卡处。古风、潮玩、萌宠等新业态、新场景，同样也是人气火爆的。狼牙山景区推出了醉翁同欢国风雅韵系列活动， NPC 古风巡游穿梭山间，东门广场的秋季夜市也延续了消暑季的精彩，明月几时有中秋音乐会等唱响了亭城月夜，甚至登上了抖音热榜滁州榜的首位哦。而天长市的龙岗古镇的鳌鱼赴月盛起龙岗主题活动也开街了，全天配套互动解密萤花灯、孔明灯体验项目。釜山旅游度假区则推出了良辰美景马上有约的马术巡游，体验感十足。岚县的岔河，我们正式营业的是毗邻人家，推出了露营、儿童游乐、大锅灶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的南京等长三角区域的游客来打卡体验。而全椒江海拖拉机农场也是联动了全椒菊博园，举办了全椒第三届大型菊花展，涵盖了百种精品菊花艺术造景。而网红新晋网红了啊，潦草小狗这样的绿植雕塑等等特色内容，也配套了拖拉机狂奔、田野小火车等等十余种旅游项目，让游客一站式的打卡田园文旅体验。那说到文旅，怎么能没有演艺呢？演艺经济依旧是持续火热，并且升级了夜游的新玩法，白天赏景，夜晚观演，成为了本次中秋出游的主流模式。精彩的沉浸式的演绎人气火爆，你看滁州大剧院重磅引进了乌克兰皇家剧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可以说是顶级芭蕾的舞蹈演绎，拉开了假日演出市场的序幕。而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剧院呢，上演的是唐香玉的单口喜剧专场《唐》，轻松治愈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好评。全椒锦绣太平景区联动太平古城，打造的是白天看锦绣、夜晚走太平的沉浸式游玩路线，实景大秀、花车巡游、皮影戏轮番上演，累计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而凤阳县的大明不夜城热闹开演，新增了威亚演绎《嫦娥奔月》，实景演绎国风市集灯火璀璨，夜游明中都，那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啊，围绕着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咱们全市文旅还推出了数十项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啊，狼牙区水市广场以消费小票加猜灯谜加打卡领花灯的联动商费商圈消费，岚县呢更是发放了中秋国庆消费券60万元，全椒菊博园推出转发赠票、专属优惠购票等多重福利，还有部分的文旅商户和商圈也推出了什么消费券、满减优惠、打卡赠礼、趣味有奖游戏等等多重促销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假日文旅的消费潜力。如果说这个中秋节您还意犹未尽，别着急，11小长假滁州文旅已经蓄势待发，诚邀长三角区域还有我们滁州本地的游客深度品玩我们国庆的滁州。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真的要分享一首来自于刘欢老师，也算是缅怀他的一首作品啊，这也是我父母特别喜欢的刘老师的作品《弯弯的月亮》。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8: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由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

0: 好，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安徽西南部的潜山市因潜山潜水而得名，历史文化厚重。位于潜山市区南7公里的潜水西岸，有一块地势呈东高西低走向，形状为一条宽窄不一的狭长土岗，这便是薛家岗遗址。薛家岗遗址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整个土岗自西向东伸向浅水，形似长龙探水，故也俗称龙山。其中位于土岗最东头的龙头部位为一台地，这便是当地习称狭义上的薛家岗。薛家岗台地大体呈椭圆形，整个台地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这里四周溪流回迂，松竹苍秀，景色优美，最适宜人类生息繁衍。1977年12月，潜山县文化馆在文物调查中发现了薛家岗遗址，随后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杨德彪等同志多次实地调查该遗址，最终确认该遗址为一处内涵较丰富、保存较完好、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主的遗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小雷介绍，
1: 薛家岗遗址的发掘是前五后一，前五次发掘由当时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也就是现在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德彪先生主持的，分别是1979年春秋、1980年、1981年、1982年，发掘面积2200余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144座，另外还有房址、灰坑等，出土各类文物3000余件，主要有陶器、石器和玉器。陶器有鼎、斗、壶、龟、碗、盆、陶球、纺轮等，石器有石刀、石钺、石锛等，玉器有玉璜、玉环、玉佩等。
0: 前五次发掘是安徽新石器时代考古大规模发掘的开端，在安徽考古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随后的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安徽考古的一个工作重点地区就是皖西南地区，研究的重点课题就是薛家岗文化。张小雷说，
1: 后一次是指2000年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伟宏先生领队又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并对整个岗地中部的永兴地点进行了视觉，确认这里也有新石器时代。

0: 存，这就扩大了薛家岗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
1: 为编写薛家岗考古报告，2000年秋天，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领队再一次对薛家岗遗址进行发掘。2004年，前山薛家岗考古报告出版，薛家岗遗址和薛家岗文化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是安徽考古史上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驰教授把它称为安徽考古的补白之作。薛家岗遗址的发掘，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确立了薛家岗文化。张小雷说，
0: 鉴于薛家岗遗址出土器物的独特性，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上，遗址的发掘主持者杨德彪先生提出了薛家岗文化的命名，这是安徽第一个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但鉴于它的部分文化面貌尚具有多元性的特点，特别是与宁镇地区有较多的相似性，在提出之初尚未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可。
1: 张小雷说，在1980年代，安徽和湖北、江西以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皖西南、鄂东、赣北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发现了一批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在此基础上，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薛家岗文化逐渐成为考古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0: 这期间，不少研究者就相关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重点是讨论该文化的面貌、分期、年代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基础问题。自1988年以后，薛家岗文化的命名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1: 薛家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别山东南路两侧的山前或平原地带，中心范围分布在皖河流域以及其南部以武昌湖、鄱湖为代表的湖区，文化面貌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与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的松泽良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2004年出版的《前山薛家岗大型考古报告》中，将薛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六期，认为前五期是属于薛家岗文化，第六期属张四墩文化。前五期又可分为早晚两大期，早期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500到5300年，晚期距今约5300到4800年。薛家岗遗址地层厚度不一，分布范围较广，时代跨度较大，从距今5500年一直延续到夏商周宋明时期。在遗址开挖过的探方中，从土质结构上可以看到五个文化层，第一层为庚土层，第二层为唐宋文化层，第三层为夏商文化层，第四五层为新石器文化层。从四五层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薛泥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薛泥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 滁州店、金玉豪庭西。

0: 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1:14，欢迎您继续收听到的是耳朵去旅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及时的互动留言。秋天已经到来了，你的心中最想去的一处短途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在国庆的假期你就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或者你想到了哪一首老歌总是在疲惫的时候会治愈到你呢？欢迎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分享，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私信，聊一聊风景，聊一聊音乐。岁月流转，一首老歌道尽了人间故事。在秋日的午间，我们静下心来品鉴这首沉淀时光的旋律，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牵车共聚的狂欢派对。那么只要99块钱就可以拿到顾城湖水漫城的大门票、精美的蟹宴、湖畔的音浪派对、还有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景区文创包、每人3枚限量版的蟹乐币和礼物盲盒，这些全部打包只需要99元。南京的高淳顾城湖是公认的生态养蟹标杆产区，蟹味鲜不齁，高而不腻，老少皆宜。在湖畔的大草坪上铺开几千桌，采用分餐制，每人会有一个精美的双层蟹盒，里面有8道菜，光是螃蟹每人就有2只。还有像香辣蟹掌年糕、大闸蟹、龙虾、高淳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淳炒饭等等。不只是看烟花，现场还有湖畔市集、高淳本地的小吃、顾城湖的水产和匪夷手作，以及烧烤啤酒。落日之后，吹着湖风逛市集、品醇味、听乐队、看烟花，这是全家、情侣、朋友聚会都非常的适合。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私信发送螃蟹2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了。现在报名每人还送100元的滴滴出行折扣券和南京国际车展的门票。

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窗外也是秋风徐徐，阴雨绵绵的，工作日的紧张节奏，不妨借着我们的音乐给自己小小的一个喘息，继续分享更多的好听歌曲，也欢迎大家互动和留言。那什么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在疲惫的时候治愈到你的内心呢？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留言私信，我们一起聊一聊风景，聊聊音乐，聊聊心情。在这个广告之前，我们继续送上一首蔡琴的老歌《你的眼》。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

0: 3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时间来到了11:45，那很快我们的温暖的一个小时转眼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呢，也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场耳朵的短途旅行，没有长途的奔波，只有音乐陪伴，希望几首旋律能够冲淡掉你工作日午间的疲惫。那么秋天温度也是越来越低了，外面有淅淅沥沥下着雨，还是比较的凉的，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在路上的车友朋友谨慎驾驶，一路平安。明天中午的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耳朵去旅行。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许巍的《蓝莲花》，也希望大家纵使日常非常的忙碌的状态下，心中依旧可以保有那份热爱和自由。我们明天见喽。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过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过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

0: 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男人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深爱》。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5: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5: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5: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4: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5: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4: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一起播放这些音乐，让笑容不自觉爬上脸颊，每首歌都带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岛屿，笑一个吧，接受你的好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私房音乐时间。戴上耳机，让我们置身这些音乐当中，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小脸颊。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郭采洁，分分钟需要你。

这首歌是郭采洁演唱的《分分钟需要你》，由郑国江填词，林子祥谱曲，原唱是林子祥，收录于郭采洁2015年12月25日发行的专辑《爱造飞机》迷你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乌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到他的创作能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乌初次见面之后共同创作了这首歌，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创作人还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专辑选曲时，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0: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霓裳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常与普法，童叟无欺。
9: 常与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10: 弘扬法治精神。
1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0: 树立法治观念。
12: 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

七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

0: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我的爱车不为路途，
2: 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绅
5: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7: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6: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7: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6: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7: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6: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7: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6: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8: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

0: 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
2: 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8箭，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为了使国
3: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来为大家介绍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朱科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
4: 欢迎朱科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今年的9月20号正式的实施，那么其中呢，关于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相关内容。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于今年8月25日正式印发，与原办法相比，第一是扩大了覆盖人群，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以及港澳台人员、外籍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二是降低了开户门槛，取消了缴存基数与收入挂钩的限制，不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等材料，线上实现了零资料开户。三是优化了缴存机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政策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基数和比例，并可以弹性调整。四是开通了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手机皖事通 APP 线上办理开户、信息变更等业务。五是灵活了退出机制，只要没有正在偿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您都可以自由退出办理销户提取，没有封存期限的限制。
4: 我们知道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它扩大了大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咱们滁州市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5: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三、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四、装修自住住房；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六、支付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个人分摊费用；七、本人或父母、配偶、子女发生危重疾病以及遇到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八、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账户已封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义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福彩》特别节目，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哎，新的一周
0: 开始了，
1: 对，刚刚的中秋小长假结束了。
0: 哎呀，
1: 今天上班的第一天，各位感觉如何呢？
0: 其实这几天啊，节日的氛围呢，这大可不用说，但是呢，这个天气的影响呢，估计对大家的这个心理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对的，一直在下雨嘛，今天的上班路上呢，也是在下雨的。天气的话，今天跟明天还是有雨的。
0: 对。
1: 那正好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开始，我们的一路福彩，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福气，
0: 是
1: 带来一些好的寓意啊。大家如果觉得今天的心情，感觉有一点低沉，那不如晚上下班的时候去买一张
0: 彩票。
1: 对，这
0: 还有，我想问一下啊，这几天大家有没有中彩票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们等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我们的开奖，一些开奖公告哈，是在9月25号啊，也就是这个节前啊，
0: 是上周五
1: 第一期节前，对对对
0: 对啊，
1: 不对，是中秋节当天。
0: 是的，
1: 哎，是的
0: 啊。
1: 那么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哈。同时呢，像刚刚说到，今天晚上你可以去买一个什么七乐彩啊、双色球啊，或者那刮刮乐啊，都随便各位，对吧？
0: 我最近就在研究那个快乐八怎么玩。
1: 快乐八，
0: 对，那个容错率比较高哈，
1: 对，
0: 几率会更大一些。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特别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啊，我们来说说看。我们上一期的这个中国福利彩票的一个开奖公告，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6-1117开奖公告哈。
1: 是的，是开奖日期刚刚说过了，是9月25号嘛，我们中秋节当天。
0: 那么本期的这个销售金额呢是3862124元。
1: 那么来跟大家说说开奖号码吧。相信已经中奖的朋友这肯定已知道了，对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这次的开奖号码呢是17425162214，
0: 最后一个20、
1: 哎、
0: 啊。恭喜中奖的朋友。
1: 是的啊，那么这一次的话，一等奖是没有这个中奖注数的，
0: 是
1: 二等奖呢是有4注啊，三等奖有90注。
0: 哎呦、
1: 啊，
0: 这还有4等奖、5等奖、6等奖、7等奖啊、
1: 哎。
0: 那么咱们呢就不共同关注了，来关注一下奖池的一个累计金额哈，1426554元。
1: 是的哈，如果有朋友这个有幸中奖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了，双色球也依旧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是，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对我们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17的开奖公告。
0: 开奖日期呢是昨天晚上哈。那么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3亿5138万4920元。
1: 那么这次的开奖号码呢是29121114171，
0: 蓝色球11啊。
1: 恭喜中奖的朋友，这一次的一等奖有6注。
0: 哎呦，我们来看一下啊，单注的一个中奖金额是多少？7218903元。
1: 是，刚刚我还在想哈、啊，有没有朋友这个连买几注的嘛？对吧？就是同一个号码连买几注，然后一看啊，这六注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遍布我们全中国了嘛，这样的喜气。一等奖呢是有辽宁的朋友、上海的朋友、
0: 浙江的朋友、还有山东的朋友，哎，以及这个河南、青海，一共呢是6注。
1: 期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安徽的朋友。好，
0: 快了，快了啊！
1: 然后二等奖呢是中奖注数123注，中奖的这个单注中奖金额啊是135299元。
0: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下一期一等奖的奖池累计金额是9亿7265万0894元。
1: 没错啊，各位呢可以去这个，如果想要去研究的话，像这个双色球刚刚说到的嘛，双色球的最后一个号码，一般来说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可能
0: 对
1: 猜中。
0: 好，
1: 是，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是一种喜气了，
0: 也是一种享受了。
1: 是的哈，可以沾沾喜气嘛啊，然后而且会觉得很开心嘛。大家如果说晚上下班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关注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刚刚杭南还说他在研究那个快乐八。
0: 对，因为我们上次和大家介绍了这种彩票的一种类型哈，叫基诺型彩票。Kino 哈哈，它也是这个源于咱们中国古代的白鸽票。
1: 对，百科票呢，它反正中奖几率比较高，容错率也比较高。
0: 嗯，
1: 那么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哈，我们的2026-2026期的开奖公告，
0: 开奖日期

0: 昨天晚上。那么本期销售金额呢是1,2,909,8,322元。
1: 那浮动奖的奖池累计金额呢是6,848,2,981.58元。
0: 固定奖池的金额呢是2,9,701,4,404.02元哈。来关注一下开奖号码，号码比较多哈。2,7,16,19,21,25,30,31,33,35。
1: 我们接着来看啊，接下来的中奖号码呢是42,45,50,52,53,55,56,60,63,72。
0: 那么本次呢，选时中十，中奖注数是零注哈，
1: 对，
0: 的确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呢，选时中九，一共中奖注数呢是75注，
1: 太厉害了。
0: 太牛了，
1: 其实会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敢想哈，怎么能选十中九呢？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几率和概率的问题。
0: 是，它一共是20个号码嘛，对吧？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几率的。
1: 对，还有选十全部中嘛。
0: 哎，
1: 对。
0: 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选十中九啊，单注的中奖金额呢是8,000元，
1: 也是相当厉害了哈。各位呢可以关注关注，我们下期特定玩法奖上奖派奖的金额呢是1,850万元。
0: 好，还有最后一项啊，咱们特别关注的关于中国福利彩票3D， 第2026/2260期的一个开奖信息。
1: 开奖日期呢是在昨天9月27号，这一次的全国销售总金额是9,694,3,708元。
0: 哇哦，开奖号码三个数哈，6,1,9。
1: 哎，杭娜
0: 啊，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我发现了。为什么我们看每一个号码都如此的亲切呢？
1: 就最近几次的三 D， 就是这个玩法。我感觉啊，我都能看得出来，有很多号码跟你的，要么什么那个手机号啊，要么生日啊，
0: 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真的，我都看出来了。
0: 这个开奖号码哈、和我的那个手机号
1: 对
0: 异常相似。
1: 然后那次那天是什么？是那个生日。你看看。
0: 然后还说到什么六啊，对吧？
1: 啊，对啊。
0: 包括这个倒过来啊，九啊，哎呦。
1: 对，你看看今天6,19。
0: 晚上去弥补一下。
1: 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己的娱乐方式。而且呢，如果说你去购买这个彩票的话，图个乐呵，如果能中奖，那就是非常就是更开心，喜上加喜了啊。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近期买彩票的一些情况啊，
1: 没错
0: 啊，一些故事啊，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刚才开奖公告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福彩新闻。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益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好，欢迎进入到咱们这个福彩小知识的板块哈。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守护好咱们手中的这个彩票。
1: 特别你看今天下雨啊、
0: 哎呦，
1: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买彩票，假如，就那个你拿着，正好下大了，
0: 正好中奖了，我把它好好保存。
1: 对，反正你就是可能会容易淋到雨水，
0: 是，
1: 对吧？这个天气正好今天趁着下雨，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妥善的保存我们的彩票。
0: 是，那么很多
1: 大家都知道都是纸质的嘛，哈。
0: 对，因为呢，我们根据这个彩票管理条例啊，实施的细则明确规定，如果彩票是因为破损或者弄脏啊、模糊不清，导致机器和系统呢无法正常识别，是一律不给兑奖的。
1: 你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得气成什么样？
0: 太亏了！
1: 你哪怕就是中了5块钱，
0: 就是
1: 你感觉亏了1亿，
0: 哪个不讲呢？
1: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中了多少钱哈，你彩票损坏的情况下就没办法，就作废了。所以这点一定要牢记。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实用的啊彩票保存的一个小技巧
0: 啊。首先第一个呢，防丢失，防污损，养成良好的保存习惯。
1: 很多朋友买彩票之后，随手会装进衣服口袋、裤子口袋，这个太正常了。
0: 我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穿那个夹克衫哈，里面有一个小内衬口袋，我会放在那个地方。
1: 那你还算保管的不错的。
0: 这回家衣服一脱呢，有的时候就容易忘，
1: 然后放到洗衣机去洗了，
0: 搅一搅嘛。
1: 那一张彩票呢，就希望他正好没中奖。

0: 是吧？那个像是大家回家了就像随手一丢，
1: 嗯，
0: 容易丢失，
1: 对，
0: 然后就或者被水洗等等就报废了，
1: 嗯，
0: 所以呢第一时间找一个固定的安全的地方存放。
1: 是，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呢，比如说不小心在票面上啊涂鸦写字儿啊，这有可能都会造成这个票面污损。
0: 哎，其实我觉得啊，现在有很多那个存放那个卡片或者文件的那种小
1: 夹子，
0: 差不多类似的，或者说那类似于一个小本子一样。对，爱有习惯买彩票的朋友，我们就可以放进去。
1: 是，
0: 或者哪怕我们没有这个本子，我们回家把这彩票夹到这个本子里，我觉得也会稍微的，稳定一些。
1: 对，
0: 它所在的位置啊，
1: 你就买一个那个类似于什么、集卡册一样啊。
0: 嗯，
1: 哎，这买的过程呢，也日后可以回忆起来啊，像日记一样。
0: 你看，我们夹好了，放在哪儿，觉得哎很稳妥了吧？
1: 嗯。
0: 但我们还要防高温、防潮湿。
1: 哦、
0: 你说，如果你那个本子正好放在你的那个书桌上，书桌天天被那个太阳晒着，大夏天的，
1: 那肯定不行。
0: 或者说是这个阴湿的地方
1: 啊，
0: 就是潮湿的地方，这些数字型的彩票，特别是数字型的哈，
1: 嗯、
0: 是热敏纸印制的。
1: 哎呦，这种纸张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怕高温啊，特别怕强光暴晒啊。
0: 对，它可能会上面的字迹会变淡的话，它有可能无法识别啊。彩票呢也很怕潮湿，刚刚我们说到了下雨天嘛，
1: 你像冬天有的家有暖气的，还有那个高温电器的，
0: 对
1: 啊，这上面都不能放彩票。
0: 对，假如你真的弄湿了，
1: 嗯，
0: 就是我刚买的，下大雨了，我没办法，我弄湿了，但是上面还没有那个，还字还清晰，但是它那个湿了，我们让它自己晾干，你不要拿那个吹风机去吹它，
1: 对，
0: 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哈。
1: 啊，这点非常重要。另外呢，也要注意哈，不要让彩票接触到像一些酸碱啊、酒精啊这类腐蚀性的液体。
0: 是的，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会保管好的，就容易有的时候容易乱丢。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刮刮乐的这个彩票切记点哈，这个点我玩刮刮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除非你第一次玩，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经验的，不要私自刮开那个保安区啊，它有个保安区域。那一天。我就跟朋友说，我说这怎么对讲啊，
1: 就刮那个保安区，
0: 他说到时候刮这儿，我说啊这要刮吗，他说你现在不能刮、
1: 对，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只有那个官方的工作人员对讲的时候才可以刮开这个进行核验。
0: 对，那么保安区啊、
1: 按照相关规定呢，只要即开型彩票的保安区域提前裸露哈，并被私自刮开，那么这个呢是一律作废的。
0: 听到了吗、
1: 哎、
0: 所以彩票虽小价值不小、
1: 嗯、
0: 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彩票，保持我们的票面完整，字迹清晰，这就是守护我们的一份期待嘛。
1: 是的、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购彩本身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那么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不要让孩子啊、去接触购买彩票。
0: 对的，守护好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那我们明天一路福彩跟大家不见不散，
1: 到时候再见，拜拜。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

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一起走进安徽全椒，走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品读300年儒林文脉，感受一座古城的文化风骨。全椒古称椒陵，香河水穿城而过，自古崇文重教，文风鼎盛，而让这座小城名扬天下的正是清代伟大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明，晚年自称文牧老人，1701年生于全椒一个显赫的科举世家，曾祖父是顺治年间探花，家族妻室为官，人才辈出。少年吴敬梓天资过人，饱读诗书，家人都盼他走科举之路，光耀门楣。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父亲为人清廉，罢官后郁郁而终。父亲一去，大家族迅速陷入家产纷争，亲人反目，人情冷暖，让年轻的吴敬梓看透了名利场的虚伪与凉薄。他不愿争名夺利，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了仕途丢掉本心。33岁那年，吴敬梓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千金，离开全椒，迁居南京秦淮水亭，决意仕途，专心著书。这一走，他再未回乡常住，却把一生的观察与思考都写进了那部传世奇书《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单一主角，没有离奇剧情，却用一个个普通人写尽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喜与癫狂。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范进中举，几十年的苦读，一朝中举，竟喜极而疯。可笑背后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还有临死前还惦记着两根灯草的颜坚生，把吝啬写到极致，从淳朴少年变得趋炎附势的匡超人，道尽了世道对人心的腐蚀。但吴敬梓不只是批判，他更在呼唤理想。书中的杜少卿淡泊名利，尊重女性，仗义疏财，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影子。他讽刺功名富贵，歌颂真性情，真风骨，真文人。一部书近10年心血写尽儒林，也写透人心。人因诚而兴，诚因人而明。300年后的今天，全椒用一座城守护着吴敬梓的文脉与记忆。来到全椒，一定要去吴敬梓纪念馆和吴敬梓故居。纪念馆依香河而建，青瓦白墙，古色古香，是典型的明清园林风格。馆内珍藏着《儒林外史》各种版本，外文译本，还有吴氏家族史料，文房器物，无声诉说着一代文豪的一生。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是吴敬梓故居，复原了当年探花地的风貌，读书楼、庭院、回廊，一草一木都在还原清代书香门第的气息。漫步其中，仿佛能看见年少的吴敬梓在此读书、思索、成长。

如今的全椒，吴敬梓路、儒林广场、文木山房随处可见。儒林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刻进全椒人的日常生活。全椒自古有三让文化：泰伯让国，吴凤让爵，敬梓让产。吴敬梓看淡钱财，不慕功名，坚守本心，这是全椒谦和向善、淡泊名利的最好体现。吴敬梓生于全椒，魂系全椒，以一支笔写尽了儒林百态。全椒铭记吴敬梓，传承儒林文化，以一座城延续千年文脉，文字不朽，精神不灭。300年过去，儒林外史依旧在流传，吴敬梓的故事依旧在香河岸边代代相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全椒，走太平桥，逛香河湾，访吴敬梓纪念馆，在书香古韵里遇见儒林风骨，遇见椒林文脉。来到全椒之后啊，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比如说马场的羊肉面、苏沪排，还有管坝牛肉，哎，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同样，刚才咱们提到的管坝牛肉啊，也是省级非遗美食，以百年老卤和精湛的卤制工艺闻名。还有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早餐和小吃，都值得您来一趟。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之美是西晋春朝寒烟迎面，是大明皇气万世根本，是古寺慈恩笔锋玉秀，是千年古意享乐太平。别说岁月漫长，长不过沿途的山脉，长不过车窗外的阳光，长不过光线突然暗下来的隧道，更长不过下一个远方。跟随 FM105.4 自驾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抛开烦恼喧嚣，看山河远阔，品人

0: 喂，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寂静。
4: 提醒大家，这个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5: 那及时路况，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滁州、合肥、淮南、六安等地有87个站是暴雨，最大的是莱安汤庄水库124毫米。
2: 那么28号全省都有小雨，其中沿淮到沿江的部分地区是大雨，29号到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号到7号全省晴到多云。
1: 气温方面，28号到30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25到22度，沿江江南25到29度，其中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是在31度左右。受冷空气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7级。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4度以下。6号过后，我省气温逐渐回升。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预报情况。29号，全省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有小雨的，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30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0月1号到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淮河以南阴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4号，全省阴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小雨。5号到7号，全省晴到。

0: 多云。
1: 我们要提醒大家，连续的阴雨天气对农业生产来说呢，未来一周我省持续阴雨广照，不利于下玉米、下大豆等秋收作物灌浆成熟以及一季稻成熟收割。田间湿度较高，也容易导致已成熟秋收作物籽粒霉变发芽。沿淮至江淮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湿渍害，影响机械收割的进度。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这个中秋刚过，国庆马上就要到达了哈。那旅游探亲出行也是比较频繁的，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呢也是降雨团雾一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根据研判，今年国庆中秋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着以下的突出风险。那么公安部也是提醒，国庆假期出行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首先是旅游探亲出行的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是选择了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和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
1: 第二呢，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0: 第三是严重的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的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为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
1: 第四呢，是农村务工务农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过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遇短期务工务农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一发多发，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事故。
0: 第五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的不利风险。中秋国庆假期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风险天环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容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
1: 那还有呢，就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提示哈，假期出行安全第一，一定要自觉遵守法规，平安文明出行。
0: 那么高速公路行车呢，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车辆时切勿脱手拖延，事故发生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普通国省道行车呢，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时左行让右行均为直行时。那么经过穿村过镇路段时和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
0: 自驾车出行呢，提前关注好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出行之前确保充分休息，严禁疲劳驾驶。
1: 那么我们特别提醒哈，假期聚餐聚会过后切勿酒驾醉驾。

0: 好，这个假期出行哈，铁路1236的压力也非常之大哈。注意，火车票预购票的试点服务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了30天。
1: 9月26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售预约的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去填报预约的需求。9月26号当天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到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0: 那么，自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呢，为不断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的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1: 目前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的范围调整之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会持续的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的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高效、贴心的出行体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买票的最新消息。这国庆假期将至哈，铁路售票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期。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没有抢到车票啊，都把希望呢寄托在了12306候补功能上。
1: 最近呢，有短视频的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于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发信息，15分钟就候补成功了；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的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
0: 这个可信吗？这个是官方的消息吗？还有博主呢，在推广第三方 APP， 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的几点。
1: 部分的视频还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不小，在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了，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包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那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就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麻烦。一位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1: 那么在此类的第三方抢票 APP 上，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的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来供客户选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否属实哈。那么事实上呢，12306已经多次辟谣了，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1: 是的，12306还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务必要使用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去购票。12306呢也从未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的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会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使更慢甚至购票失败。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的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这个相关的一个什么所谓的第三方软件的这个合作。那么候补就等着是捡漏吗？为什么有的列车开售时间依然是处于候补的状态呢？那中签的概率到底有多高呢？我们稍后将跟大家一一的来梳理这些非常困惑大家也非常多的有这些出现这些问题的网友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稍后再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谢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八成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奖，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八成主播同台互动，八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谢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1: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2: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语当作一颗钉子，固定地钉在了生活的某一处。愿你我常怀感动，默负这时光温柔。跟随 FM105.4 自驾江淮零极限，去品尝山河韵味，去珍藏所有的美好。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4: 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寂静。
8: 再次提醒大家，在雨天出行一定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9: 那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这个假期在12306平台买票的一些动态哈。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候补是不是就等着捡漏呢？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哈，在12306平台候补呢，它不只是在等捡漏。
1: 这个候补的票源呢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退票和改签释放出来的席位，通俗来讲就是等着别人退票之后你再去捡漏。
0: 第二呢是铁路部门根据候补数据新增的运力，铁路部门会实时的分析候补订单，根据热门线路、高需求时段调整运力。也就是说，旅客的候补可能直接催动铁路部门增开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用新增席位来满足更多的购票需求。
1: 为什么有的列车在车票开售时就处于候补的状态呢？长途列车实行的是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优先保障全程以及较长的距离的旅客出行需求。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的长途列车的中间站之间。
0: 具体来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的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中到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部分中间站减未预分票额，因此呢，这一类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兼车票的开售时呢，也会显示候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1: 此时就建议旅客可以选择其他的非热门的列车或者短途的列车，比如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的中间站间的车票，可以提交候补的需求。
0: 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中签率就一定会提高吗？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就分享哈，针对同一套旅程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希望借此举来增加中签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1: 对此12306客服人员明确的表示，系统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旅客如果同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中签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万一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车票，乘客要替重复的车票办退票，还可能会产生退票费用。
0: 那如何来提高候补的成功率呢？提交候补时如何才能够成功的兑现？铁路部门也为大家支了三招。
1: 首先，拉满60个候补组合，在12306的 APP 上，每一个用户能够同时提交6个候补订单，每一个订单可以选3个乘车日期，最多能凑出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还能勾选多个席别。
0: 温馨提示大家哈，千万不要去死磕某一趟车，多个时间段的车次都给选上，组合越多匹配概率也就越高了。
1: 还有就是提交订单时一定要勾选一个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当出现了新加开的列车时，系统就会为你自动兑现了。
0: 12306候补讲究的是先到先得，排队位置越靠前成功率也就越高。提前绑定好支付方式，核对好乘车人信息，不要因为支付超时信息填错而错失机会。
1: 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的旅客，购票请要认准铁路的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
0: 9月28号中秋假期后的首日，那长三角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29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4列，组织262列动车组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车辆98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 随着9月28号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依托这一新增的通道，增开了列车4对，延长了运行区间1对，即合肥西到北京西开行的高3539、3936和高3939、3940次2对，合肥到北京西开行的高3938、3937次1对，黄山北到北京西开行的高3977、3976、高3975、39781对，和原上海虹桥到聊城西的高1708、1705、高1706、17071对，延伸到雄安、安徽的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地，也首迎了进京高铁。高铁城网效应进一步释放，安徽多地的进京方向运输能力进一步增强。
0: 中秋假期呢，咱们安徽高速公路也是迎来了出行高峰，万家团圆时从山区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隧道到服务区，再到96566福浙线，一群高速人仍在岗位上，路面巡查、充电保障、路况咨询，这些工作连接着万千司乘的出行路。
1: 中秋夜，池州山区的高速上，安徽交控集团池州中心煤村分中心的路产管理员丁成穿上了反光背心，开始夜巡。煤村分中心管辖大约107公里，有22对隧道，重阳和宝石岭等特长隧道，以及 K914 加500米的高边坡是重点的风险点位。假期有降雨预报，他对排水和边坡格外上心。
0: 他表示呢，这个在夜色当中哈，山区高速最怕的就是雨水冲刷了，排水和边坡一刻也不能马虎啊。他用手电照着宝石岭隧道的洞口，拔开杂草，查看边沟是否有枯枝落叶，确认排水设施是否畅通，发现一处边沟轻微堵塞，他就立即清理，并且在记录本上写下正常，继续走向下一个点位。节前呢，丁成也是主动报名值守，巡查前他拨通视频电话和家人互道平安，便转身走向了夜色。
1: 在中秋假期，河路夜高速车流不息，益达新桥服务区的负责人施静和同事们早早就进入到保障状态。新桥服务区是 G40 沪陕高速河路夜段的重要节点，节前北区新建投入了9个充电车位，充电车位总数由80个增至了89个。
0: 一大早，施静呢就在充电区疏导车流，他就看到有这个连续数小时的引导哈，嗓音也是渐渐的就沙哑了。遇到司乘不会操作充电设备，他还能上前帮忙调试。针对可能出现的用电波动，他也提前联系了属地供电部门，增设中压应急电力员车，并且安排专人应急值守。为应对用水高峰，服务区按照4用1备配置了饮水机，额外准备了100桶桶装水和微型抽水泵。从充电区到开水间，市井来回穿梭，服务区运行平稳有序。
1: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联网公司的96566服务热线依旧忙碌，路况查询、服务区信息、加油充电信息，电话的那头始终有人耐心回应。接线员祝慧戴上耳机，认真记录每一位来电人的需求。遇到询问路况的司乘，他一边查询最新信息，一边把关键路段绕行建议讲清楚。遇到了 ETC 的业务咨询，他也逐项解释。一句句简单的询问背后，可能是一个正在赶路的家庭，也可能是一名货车司机。
0: 他说呢，有些司乘人在路上比较着急，他们要说得清楚一点，他们呢就能够心里就更能踏实一点。今年中秋，96566提前组建了应急服务梯队，多客服中心联动支援，保障热线接通效率。祝会和同事们轮流值班，在一次次接听中，让奔波在路上的人多一份安心。
1: 在中秋假期，安徽高速路网运行总体平稳，路面巡查、服务区保障、热线接听，这些看似寻常的工作连接着万千司乘的出行路，假期结束，车流渐退，他们的值守仍在继续。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假期长途自驾呢，不少车主都会开启这种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看似省心的智能驾驶藏着极易致命的操作误区。交警在执行中就发现，不少驾驶人开启导航辅助驾驶自适应巡航之后呢，就彻底放松了警惕，双手脱离方向盘，低头刷手机，甚至后仰休息。这里呢，我们要郑重提醒大家，目前所有智能驾驶功能通通只是辅助驾驶，绝非自动驾驶。在高速大流量路段、出入口匝道以及雨雾恶劣天气之下，车辆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极易出现系统失效、判断失误的情况。
2: 车辆的智能系统不会为行车安全兜底，驾驶员才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行车途中必须要做到的是手不离方向盘，眼不离行驶路面，时刻保持专注，随时准备人工接管车辆，这才是智能辅助驾驶的正确安全用法。
1: 假期出行高峰，风险也是暗藏途中哈。交通安全是没有侥幸的，每一项规则都是守护平安的防线，也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法规，谨慎文明驾车，顺利出行，平安归家。

0: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
1: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2: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1: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2: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1: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2: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3: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四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轻推十里清波，展开一阙绵远的诗，坐看林壑尤美，远观水深潺潺，漫步峰回路转，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自驾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迷失在白云下的风和日丽里，沉醉在远山里的烟火人间。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基静。
2: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个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哈，这个阴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有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9月23号，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滁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组织开展节前交通违法整治第二次统一行动，严查严处酒醉驾、毒驾、飙车炸街、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3: 当天全市一共出动了警力670余人，设计了查缉点40余处，检查车辆20000余台，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300多起，其中酒醉驾18起，飙车炸街

0: 三起，面包车超员十二起，无证驾驶十二起，失驾三起，疲劳驾驶21起。
1: 嗯，那这个行动期间呢，全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动发力，精准管控，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0: 是的，狼牙大队呢，在紫薇北路就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经过现场检测，数值为45毫克每100毫升。
1: 经开大队呢，在辖区的设置了固定岗，部署警力，开展飙车炸街、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
0: 南桥大队呢，也对过往的车辆逐一检查，严厉打击各类危险驾驶行为，净化辖区的夜间道路交通环境。
1: 高速方面，高速二大队在京台高速永康道口呢，是查获了一起无证驾驶机动车企图上高速的违法行为。
0: 高速三大队在宁洛高速的曹庄道口查获了一辆涉嫌非法营运的小型客车。
1: 天长大队在荆棘路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经过现场检测，数值是53毫克每100毫升。
0: 那么明光大队也紧盯了夜间高发时段，严查车辆酒后驾驶、飙车炸街、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
1: 定远大队也是在这个全乌山大道呢，查获了一起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经过现场检测，数值是91毫克每100毫升。
0: 全交大队聚焦重点时段路段，采取定点巡查加流动检查，严厉查处交通违法。
1: 凤阳大队也是在这个严查了面包车超员、违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并且对驾乘人员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0: 另外，蓝安大队在城乡结合部等重点的路段科学部署警力，强化路面管控，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 下一步，滁州公安交管部门也将会坚持严查严处不放松，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零容忍，以务实举措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文明祥和、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好，接下来关注油价的最新动态。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是10月15号的20:40。
0: 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调油价是210元每吨。按照目前跌幅来看，预测下一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降0.16元每升到0.19元每升。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或重新下跌，最终的调价以国家发改委的正式通知为准。
1: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和提醒。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10月15号的20:40。

0: 北京时间16:48，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哎，赵爽，干啥呢？
4: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嗯，今天上班第一天哈，各位感觉如何？到下班时间点了，这也是。
1: 是的哈，在上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咱们18群啊，大家在聊。抱猫睡觉的鱼说，紫薇小学一动不动。
0: 哎呦，这么早堵上了哦，今天。接孩子早是吧，
1: 下大雨外面啊，
0: 然后
1: 开车的朋友多。
0: 我现在还在下雨吗各位？然后抱猫睡觉的鱼说10分钟了我还在这儿，
1: 是吧？然后小徐说早上也是堵了好几个红绿灯，一动不动，
0: 主要就是下雨。然后这学校门口路段，今天晚上这个学校门口路段我估计都不太好通行哦。
1: 是的啊，包括几座桥，那小徐不就说嘛，这早上呢从丰乐大道拐清流路上清流桥，说保底啊堵了15分钟。行，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些重点路段尤其是学校周边哈，咱们重点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哪里畅通哪里拥堵，还有呢雨天路滑啊，路面上的一些信息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哈。
0: 是的，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言。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这个时间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大车友群，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晒一张你中秋节拍的照片。
0: 哇哦，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三天愉快的假期哈。
1: 这三天的假期，各位做了些什么？应该有很多的活动吧？
0: 对，
1: 因为毕竟也是个团圆的节日啊。
0: 是。
1: 聚餐的、月饼的、家人团聚的
0: 啊，好吃的、好玩的，
1: 有可能还有雨景。
0: 哎，对，
1: 嗯，
0: 这个雨景啊，尤其是和一些古建筑啊联系在一块的话，非常的唯美。哎，刚才看到是多少群的朋友在聊，哦，海阔天空问的哈，我是鸡群，他说全郊有啥景区？神山寺、
1: 吴敬梓纪念馆。
0: 哦，
1: 小猫子说南屏山神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锦绣太平。哎呦，
0: 这是
1: 太厉害了，
0: 全郊的景点有很多哈，包括
1: 说了很多了。
0: 对，有一些古迹，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三塔寺啊，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那碧云湖那一块自然风光也特别不错。嗯，
1: 对，黄栗树这个景区都有。嗯，

0: 各位可以哈，而且那个去全椒能吃到好吃的面条。
1: 对，还有全椒有一家那个卤鸡爪，好像也挺有名的哈。
0: 不知道哎，哪一家？
1: 就是
0: 新出的。
1: 不是不是，好像是家老店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还有呢，刚才说到这个深山国家森林公园里面有一个仙人洞，仙人洞，天然溶洞、哦、啊，大家到这个里面去感受一下那种氛围。
0: 是的，嗯。同时啊，大家正好提了个醒，中秋有没有朋友出去玩的？
1: 你肯定有啊。
0: 自驾也行，然后去远一些的地方也行、都可以来给我们发发看哈。
1: 行，
0: 晒一张你的中秋节照片。
1: 好，等候着各位精彩的照片。
0: 星期六晚上周杰伦南京演唱会。
1: 我都忘了，
0: 你又想起来，
1: 咱们当时还给他安排了，如果来滁州的话，
0: 对，
1: 安排什么？
0: 所以各位有去看的吗？
1: 现场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曲？
0: 我朋友圈是有朋友去看的。
1: 哦，是吗？
0: 我看到了，嗯。
1: 哦，有没有被幸运的抽中现场点歌？
0: 那不知道呀。
1: 哎，如果周杰伦让、点到了你，然后让你点歌的话，你会点哪一首？
0: 点一首潘玮柏的可以吗？
1: 哇哦！啊啊、注意安全啊！
0: 点我觉得都可以，都蛮好的。我可能更偏向于抒情歌，半导体和那简直大合唱啊。我觉得在看的三分之二的朋友都会想听到这首歌，老歌嘛。
1: 这的确是老歌，不好找。还有呢，我如果让我点的话，我估计会点什么呢？安静，或者龙卷风，
0: 一路向北。
1: 一路向北，那
0: 晚上听也很有感觉。
1: 有感觉，但是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龙卷风。先入为主、第一首学会周杰伦的歌就是龙卷风、
0: 明白明白。对，哎，你这个我们主要是想问问各位，星期六有没有拍照片？人家聊的太多
1: 主要都是他的粉丝嘛、
0: 因为看到大葡萄说啊，今年没抢到票、很难抢哈。欣赏美好发来了他中秋的照片，确实美好。
1: 哇，这一大桌子
0: 有点太美好了吧。
1: 这是什么蟹？和乐蟹吗？青蟹、还是那个梭子蟹？
0: 梭子蟹吧。
1: 这像那个青蟹。青蟹、
0: 青蟹。
1: 对，你看它的那个大闸啊。
0: 梭子蟹不也这样吗？
1: 不是不是，梭子蟹要稍微瘦一些。
0: 哦，
1: 对对对，
0: 反正两盘蟹、两盘虾、你看到没？
1: 看到了。
0: 哎，
1: 这旁边还有一个什么，
0: 不知道
1: 烧的那种、
0: 像是去吃那个，哎，这是在家对吧？但那个是打包的，有一个是打包的，
1: 从饭店订的菜。
0: 对，然后这个虾跟这个等于说是海鲜宴了，喝的啤，那是啤酒吗？喝白酒，
1: 啤的白的都有。
0: 哎，那啤酒，啤酒，那啤酒是什么来着？
1: 喜力。
0: 哦，对对对。然后喝的这个是五粮液哈。还有蘸酱。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
0: 过瘾啊！
1: 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那霸道总裁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个中秋节的照片是要吃的，还是要玩的，还是要喝的？
0: 都要。
1: 都行。
0: 哎，是的，哎，月姐给我们发来了，这是
1: 越来越好，
0: 哎
1: 哟，
0: 真好，换成月亮的月哦，这中秋品了不少种酒哎，
1: 这是彩虹牌的酒吗？怎么几种颜色都会有？
0: 对，有白酒哈，有那个那什么果复合型果汁酒，还有话梅酒，
1: 赤橙红绿蓝靛紫都有、
0: 哎、
1: 啊，像彩虹一样。
0: 确实哈，这个看起来就赏心悦目的。
1: 对，
0: 哟，
1: 这个酒好喝哈。
0: 哦，

0: 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后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4: 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5: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4: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4: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5: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4: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7:2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
1: 是的，今天外面的学校门口路段是有点拥堵的，外面还在下雨啊，所以各位呢开车也是减速慢行，接孩子的朋友们也都是急停急走哈。
0: 是的，
1: 尽量不要把车就是停在可能会挡位置的一些地方哈，
0: 文明停车啊，
1: 是的，是的啊，停的稍微远一些哈。
0: 对，海棠最日呢发了一段视频，应该是湖心路小学这个位置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哎呦，好堵，
0: 一动不动的。
1: 哎，我好久没有看到发湖心路这段的视频了。
0: 嗯，
1: 看来
0: 有点，
1: 今天确实对，之前经常会有，然后但是呢，最近好像没什么太多湖心路小学拥堵的情况，主要可能是暑假。今天呢又看到拥堵了，
0: 是
1: 下雨的原因嘛，大家接孩子也能理解。大家如果不接孩子的朋友可以选择啊，不从这个学校门口路段，
0: 对，
1: 可以选择绕行啊。
0: 好，我们及时的关注哈，还有几座桥的情况，今天晚上清流桥怎么样，此时此刻哈。
1: 是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晒一张你的中秋照片来看一看啊。小曼跟我发了一张图片，说那个去南京，
1: 哎呦，
0: 新开的商场。
1: 哎，你这打开啊，我还以为是迪士尼呢。
0: 是吧，米老鼠，
1: 应该米奇和米妮啊。
0: 哦，
1: Mickey，
0: 对，
1: 这是，
0: 然后呢又
1: 哎，真的是这个
0: 米老鼠
1: 迪士尼的主题。还
0: 哦，他说南京的光环花园城，这是在什么位置啊？哦，看这个建筑有点像夫子庙那边哈。
1: 他说适合打卡，你看这米奇的雕塑有很多，形象有很多。
0: 嗯，
1: 还有米妮，还有这唐老鸭。
0: 对，我小时候最会画的就是米奇。
1: 哎呦，
0: 哎，好画就几笔。
1: 然后呢？
0: 啊，
1: 米妮加个蝴蝶结。
0: 对，米妮又加蝴蝶结，蝴蝶结上面还画几个圈。
1: 嗯
0: 啊，它有那个像斑点一样。
1: 对，
0: 啊，
1: 哎，这确实蛮适合打卡的哈。
0: 嗯
1: 嗯，是在哪个位置啊？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花园城哈。
0: 哦，那现场还有什么玩的啊？哎，看这个地方不错，哎，带孩子去。
1: 嗯。
0: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豆豆哥给我们发来了中秋节，他的这个照片哈，是在家看中秋晚会。
1: 哦，
0: 一家人在一块儿，哎呦，
1: 哎，中秋晚会确实

0: 今年呢，我没有看哈，也没有关注到，这个就是应该是央视的一个综艺频道的中秋晚会，但是他正好拍的这个是一个背景图，
1: 对，
0: 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哦，唱歌，但是那个看不清那个歌手哈，
1: 是哪个节目啊？但是这个舞台设计的特别像我们那天给大家说的那个诗啊，就诗词，
0: 对，
1: 哎呦，太有诗情画意了哈。来说说咱俩彼此吧，这个中秋
0: 大家也可以哈，来发送一下我们这中秋几天你选定的一张照片，你觉得这张照片蛮有意义的，或者很特别，
1: 对，你这中秋三天去了哪儿，干了啥，吃了什么好吃的，
0: 就是跟家人也是一起聚餐了嘛，也有吃到螃蟹，
1: 哇，
0: 终于在这个中秋吃到螃蟹，然后这个中秋我觉得就是那个体会到了什么呢，叫什么来着，每逢佳节胖三斤，我觉得胖了有五斤，就不每顿饭不是属于那种饿了才吃的，是属于
1: 就是不饿也要，
0: 就是到时间了就吃饭嘛，跟家人团聚嘛，然后吃饭，就是还有那个这日常的就是那个不吃饭的这个间歇当中
1: 啊，
0: 零食啊奶茶都喝的比较多，
1: 哎，
0: 反正这个中秋节我是没敢上秤的，应该是保守估计啊三斤起，
1: 哎呦你别太悲观哈，过几天再称
0: 就已经很乐观了，
1: 我估计五斤，
0: 对啊，三斤已经很乐观了啊，
1: 都是水分，
0: 就会有，因为可能大家就在过节的时候哈，
1: 也没运动，
0: 这个，
1: 下雨，
0: 对，又不运动，然后呢又这个走亲访友的，大家吃饭聚餐，再加上这个什么喝喝奶茶，什么吃吃甜品的，这就
1: 这
0: 超标了，爆棚了
1: 啊，一个呢是很多朋友啊都在家里面吃了这个团圆餐，今天我们也看了几桌哈，这个菜做的是太丰富了，有冷盘啊，有热菜还有一些小吃啊，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这个中秋节呢主要是这个任务哈，去到了这个吴越广场啊，两场全民 K 歌的比赛活动，在现场收获真的是非常多
0: 哦，对，
1: 哎呦，来
0: 跟大家说说，
1: 听到了很多优秀的歌手给我们带来优秀的歌唱，
0: 是的，
1: 歌曲类型特别丰富，我一开始说哎呦这个一些流行歌曲好听的，有些难度的，后来才发现到了现场民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还有歌剧，歌剧对，但
0: 就是非常的类型非常的丰富，
1: 是，
0: 而且演唱的应该都是高手相较哈，
1: 对，我听了一首歌啊，是沂蒙山的一个选段歌剧哈，这上来就是高开八度，当时我真的是感受到了那四个字啊，叫直冲云霄，
0: 太专业了啊，
1: 对，后来呢也听到一些这个流行歌曲唱的特别不错的，
0: 看来是滁州的演唱界辈有才人出，
1: 各个县市区啊，
0: 对，
1: 集中在半决赛的现场，
0: 是的，那这次是星期六星期天，
1: 对
0: 上午在吴越广场嘛，
1: 是
0: 这个海选哈，
1: 对，同样呢也是咱们名绿叶杯啊冠名的，
0: 对对，全民 K 歌，那下一次的这个时间定了吗？
1: 下一次呢是另外的两场半决赛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10月1号和10月2号，
0: 大家听十月远其实就是大后天，大后天，
1: 对，
0: 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就是大后天了，
1: 是啊，那这一次呢这个下半场的半决赛会在这个莱恩的星貌举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到现场一睹为快，
0: 看看，对，去玩一玩，去星貌玩一玩，然后再去看一看这个现场的比赛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我那天听到几首那个歌曲唱得非常不错哈，陶喆的两首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张信哲，陶喆的歌呢其实我觉得挺难的，他唱了一首那个普通朋友还有那个Melody，
0: 对对对，我们之前也有预告过哈，
1: 还有什么？那个
0: 不是有孙燕姿吗？
1: 孙燕姿那首我怀念的，对吧？
0: 哎，她唱的是我怀念的是吧？
1: 还是我不难过？还差不多哈，那种感觉，你说听了之后感觉有一些淡淡的伤感。
0: 那肯定啊，这两首歌确实很伤感。
1: 还有张信哲的歌，因为我们知道要现场 演唱那个原 key 的哈、啊，张信哲的歌，对于嗓音条件，你肯定很有天赋才行啊。
0: 嗯，对，而且呢，这些歌曲的话，现场的演绎，大家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有实力的积攒，在现场的发挥才能稳定。
1: 对，
0: 如果想看的话，我们就大后天，
1: 对，
0: 在蓝星嘛，还有两场，是上午吧，下午。
1: 具体时间我们根据这个
0: 我们明天或者后天
1: 对
0: 然后再跟大家如果得到确切消息再跟大家通知
1: 对
0: 反正在蓝星嘛
1: 这几天是个阴雨天气嘛
0: 对啊然后小曼刚跟我们说了他去的那个商场在中华门附近
1: 哦
0: 吃完喝孩子特别喜欢
1: 是吧
0: 国庆大家可以带孩子去玩
1: 还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这是
0: 看了什么哎呦
1: 五弟过山车
0: 哎呦确实啊我们这个视频看得很过瘾
1: 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这视频我感觉他正在玩过山车
1: 是的
0: 就是有一种那种拍摄的时候曝光严重了但其实是那个无敌的啊
1: 我的肾上腺素都有点分泌哎好害怕
0: 感觉很
1: 大猩猩
0: 很真实这拍摄的视频看起来就更真实了
1: 对对对好
0: 嗯
1: 那大家呢感兴趣的朋友啊记住小曼的推荐南京光环花园城这个位置
0: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嘛刚看到080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和应该是路况
1: 青牛桥
2: 青牛桥进城堵到桥顶了
1: 还在零星的下着小雨哈滁州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南桥路这个八中
0: 红绿灯一直堵到湖心路小学门口都是车尽量绕道行驶
1: 好八中也放学了啊
0: 因为我今天晚上真的是哪哪都有点拥堵呢
1: 好像是哦
0: 哎
1: 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哦、
0: 所以说呢各位减速慢行在路上跟我们互动互动回顾一下这三天假期你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拍什么照片的
1: 来城南小王子发了一张照片
0: 是哪
1: 金丝楠木床
0: 是在金丝楠木博物馆
1: 应该是的哇好漂亮哦
0: 嗯
1: 就像那个水波纹一样
0: 哎真的那是去逛了这里哈
1: 是的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收获呀
0: 对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比如说吃的美食喝的美酒饮料奶茶玩的一些地方或者自驾出门的或者没出门就在家里或周边家里小区周边逛一逛的中秋三天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拍至少那么一两张照片吧
1: 那必须有
0: 哎自拍的也行吗
1: 是啊好我们等候着各位的图片与路况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这。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3: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2: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3: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尾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2: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3: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2: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3: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礼金。

0: 和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士装饰，
2: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士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

0: 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个外面的路况现在多了起来，看一下胡真发来了。
3: 各位啊，五中，还有家长在护栏上等我的小孩，各位五中不要来，不要来啊，千万不要来，不要来。
0: 好，
2: 这是
0: 听到了，肯定听劝。
2: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哈、啊
0: 哎。他这个是群推的对不对？
2: 是啊。
0: 哎，语音怎么群推啊？语音也可以全部怎么发、啊、
2: 你是就要问胡征了
0: 对吧，语音它不能转的。
2: 哎，
0: 我刚反应过来，他这语音是怎么群推的？
2: 他好像那个版本和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啊、嗯。行吧，好，感谢胡征哈。五中那一块
0: 还有湖心路小学也是嘛，刚刚说的。
2: 对，包括呢这个 Lucky 跟我们说到滁州大道和中心大道莱安到滁州方向红绿灯呢是堵车，这个位置、
0: 哦、
2: 说打车坏了。
0: 行，今天晚上的路况拥堵的地方还比较多，
2: 嗯，
0: 又下雨，又是一个工作日上学日。
2: 对，FCB 呢说发了一段视频，说是
0: 欧伯特电子这块是
2: 车多
0: 堵上了。
2: 嗯，
0: 好，各位在下班路上今天有点拥堵啊，
2: 嗯，
0: 但是为了舒缓我们的心情，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晒一张你中秋节的照片，任何都行，美食、美景、美人，嗯，还有什么？美酒，美美的生活，
2: 美事儿都行，
0: 对
2: 啊。
0: 看到
2: 艾米发了一张图片，这中秋大闸蟹，这必须得安排上哈。
0: 终于看到第一块月饼了。
2: 哦，
0: 刚大家发的都是美食，对不对？没发月饼。
2: 嗯，它这个月饼是南瓜清香哈。
0: 哎呦，南瓜馅儿的，应该蛮好吃的。
2: 没吃过，还有我刚才看了它蒸的这个大闸蟹，里面的那个黄啊，已经渗出来，把那绳子都染黄了。
0: 你看它吃螺氏虾，那个肚子也很大。
2: 嗯，而且它把那个虾头啊、虾脚都给它剪了。
0: 对，还吃烤鸭了。
2: 烤鸭，这旁边是牛肉。
0: 牛肉，还有自己家做的菜。绝了，
2: 鱼头看到没有，全是下酒神器啊。
0: 哎，你还记得那个吗？这个 Terry， 他之前说什么给妈妈做过那个芝麻糖饼，后来我们说很香，他说他想改进。
2: 嗯，
0: 然后我们说还有什么改进的这个空间吗？
2: 空间啊，
0: 结果他说晒改进后的糖饼。
2: 哎呦，
0: 这个糖饼
2: 这感觉膨胀了。
0: 对，然后是不是那个
2: 有点像馒头，
0: 焦香的部分少了一些，就是烧了一丢丢，对吧、
2: 嗯？
0: 之前那个焦香可能多一点。
2: 对，
0: 嗯，
2: 那其中的滋味呢？我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
0: 哎，里面馅儿有改进吗？
2: 嗯，看这个
0: 外表改进了。
2: 对，这个外表呢，看上去 真的很想吃一口啊，
0: 就感觉变成糖包子

0: 然后他说晒晒我的字。
1: 哦，这什么帖啊？
0: 这篆书吧。
1: 哈
0: 哈。哎呦，这是刻印章的。
1: 好厉害哦。对。
0: 好，这个字儿有点难，我读不出来。
1: 我也读不出来。然后看到
0: 风，说明光路大桥进城下桥口这个位置严重拥堵，二中放学不用说啊。然后呢，建议直行车辆多等一等，不然呢全堵在路中间，估计呢有很多这个黄灯往前行驶的。
1: 那就明光路大桥今天也堵了，今天几座桥都堵，汇丰桥呢？跟我们说说看哈。艾米说啊，这都是她婆婆的功劳，做的超好吃。哦，就那个南瓜清香的那个。
0: 哦，
1: 哎呦喂，
0: 是吧？
1: 太幸福了。
0: 哦，那艾米说了啊，刚才放那首《爱在西元前》是听杰伦的第一首歌。
1: 哦，哎，星期六有没有抢到周杰伦的演唱会的门票？
0: 有没有去看？
1: 哎，我发现是不是在我们群聊当中的没有朋友去啊？我看到朋友圈反正有人去哈。
0: 哦，
1: 兜兜有米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他家的这个中秋宴。
0: 是吗？来来看一下。
1: 菜感觉更也很多。
0: 嗯，
1: 人应该很多吃的哈。27群。我们找一下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看有什么。这桌菜炒那个毛豆米。
0: 嗯。
1: 花生。
0: 我的天。
1: 大闸蟹。
0: 啊。
1: 那个拌萝卜丝儿。
0: 哎呦。
1: 还有油炸那个鸡柳。
0: 嗯。
1: 哎，这虾好像是油炸的。
0: 对，这是有点像那个糖醋大虾啊。
1: 对。
0: 糖醋口的。嗯。还有呢，
1: 你看它
0: 那个藕，我特别的喜欢。
1: 哦。
0: 啊。虽然说是欧丑，但是。
1: 吃肉可不丑，
0: 但是吃肉的确好吃，清脆。
1: 你看他那个烧牛肉吗？那个这儿他放的方便面在底下，
0: 我的天，
1: 这是什么？看起来很奇怪，但我觉得他一定是神仙吃法。
0: 他这个一定是
1: 很美味吧？
0: 秉承传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滁州原来有道名菜叫牛肉烧馓子。
1: 哦，对对对，
0: 对吧？他把馓子换成这个方便面，
1: 哇，
0: 有想法。
1: 对，
0: 那最远处的那个是什么？黄鳝吗？
1: 哦，像
0: 咸肉烧黄鳝，鳝段。
1: 还有这个烧鱼吧，是不是
0: 啊？
1: 咸鱼啊，
0: 鱼，
1: 丰盛。炒菜也有西红柿炒鸡蛋哈，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一个那个炸鸡柳。
1: 哎，
0: 嗯，
1: 丰盛丰盛，
0: 可以可以。
1: 哎，各位在这个中秋，你吃哎，一微客说了，汇丰路左转四个灯能过。
0: 哦，
1: 好。
0: 然后那个080说，我接六中孩子，那我接六中的孩子哈，车都等到了实验小学这边了。
1: 哦，
0: 这个车是比较多的，大家那个耐心等待哈，不着急。
1: 对，中秋各位吃月饼了吗？可以说说呀。
0: 哎，吃的什么馅的月饼？
1: 你吃什么馅的？
0: 我中秋还没有吃月饼。
1: 你太忙碌了，主要加了两天班嘛，主持。
0: 哎，这个主要是还没有那个去买，但是中秋节之前呢吃了。
1: 哦。
0: 啊，吃了。
1: 嗯。
0: 吃的是那个苏式月饼嘛，上次还跟你说的。
1: 哦，是是是。
0: 啊，那个挺不错的。
1: 对，
0: 啊，
1: 大家中秋如果吃月饼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月饼的图片哈，发给我们。
0: 啊，胡咩咩跟我们说到了清流桥进城啊，三个灯起步。
1: 好，收到了。然后这个时间点呢，大家说着11好像很远，其实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
0: 哎，
1: 11的假期各位准备好去哪儿了吗？如果还没有规划的话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我们南京固城湖的这个一日游的线路，我们5号啊已经席位全满
0: 啊，全部告罄了。
1: 对，
0: 大家呢还有机会，10月6号
1: 也非常好的日子，5号6号都很好。
0: 对，
1: 因为6号你就一天的时间，回来的7号依旧可以休息哈。
0: 对，到这个地方去呢，我们可以去品鉴一下万人品鉴的嘉年华活动了。全程呢只要99元哈。
1: 是的，这个99元啊，里面有湖畔音浪派对，有无人机烟花秀，
0: 你看，
1: 有这个8成主播同台互动，有游戏闯关，
0: 还有那个景区10周年的文创包，
1: 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
0: 包括门票啊，掀掉眉毛的这个蟹味套餐，听说一个人能吃到2只大闸蟹呢。
1: 大闸蟹，然后呢还有8道菜，绝了，这就每人一份哈。不是说一桌是这样子的啊，每人一份。
0: 对，
1: 只要99，一整天，还自驾游，你说去就去，说回就回。
0: 来，10月6号啊，少量余票，大家开始抢。怎么抢呢？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2个字，锁定6号的席位。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众为车市给我们发来的，说八中也不要来了，堵得心态崩了。
1: 好的，今天晚上处处都有点堵。
0: 对，
1: 胡明明说清流桥排队进城三个等起步啊。
0: 是，然后胡明明给我们
1: 发
0: 来了吃月饼的这个图片。
1: 他说月饼吃了还怪好吃的，白云买的冠生园，
0: 这是一个老品牌了。
1: 说莲蓉蛋黄红豆沙，
0: 哎呦，
1: 他说很划算，而且味道确实不错，广式月饼哈，非常的这个经典。
0: 对，然后看到香菜肉丸子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他中秋节自己在家做的饭啊，红烧大啊，不是，这爆炒大肠应该是。这个菜不错，色香味俱全。
1: 是的是的哈。然后看到那个5ME333 说，五中这里从卫校向绕行吧，就是五中那儿也堵。
0: 哎呦，
1: 艾米说六中门口堵得爆，那绕行绕行。哟，看到王超给我们发来他的中秋假期的图片，
0: 这是实的板栗还是买的板栗啊？反正这板栗这个品质看上去非常不错哈。
1: 就是鲜板栗，我猜啊是自己去摘的
0: 啊。
1: 不然应该不会这样拍照。
0: 对，还有我们滁州话叫老林哥。
1: 哦，对，这个好吃，
0: 这好吃哈。
1: 但拆
0: 糯糯的，
1: 对，有的硬哈，有的软，有的那个好咬啊。
0: 对，然后给我们晒了一下中秋家宴，
1: 大鸡腿，红烧大鸡腿，
0: 对，
1: 红烧鸡的大鸡腿吧。
0: 你看这个盘子里面只有一只鸡腿，被他拿走了。
1: 对，你看他后面
0: 在家里面的受宠程度，你看，
1: 是的，地位很高。你看这一桌菜，有种过年的感觉，有没有？
0: 他中间那个最大的菜应该是椒麻鸡。
1: 哦，对，
0: 哇，
1: 还有红烧鱼，
0: 哎，
1: 还有炸圆子，
0: 我的天，
1: 就过年了，过年了。
0: 还有那个这是排骨汤吧，应该是哈。
1: 对，
0: 哇，还有烧鸡，你看看，下酒菜。这旁边这个是什么？毛豆腐吗？不太像，
1: 不知道，反正感觉这菜哈都很下饭下酒。
0: 对，这个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2: 10月5号喜味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1: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2: 景区门票、鲜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1: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2: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

0: 快乐拉满，
1: 六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窝，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六号席位，
0: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有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曹轩宾，他的成名作是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是由他创作的，由梁静茹演唱，因为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曾经蝉联全球中歌榜四周冠军。曹轩宾出生于音乐世家，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凭借着天赋和努力，为华语流行乐坛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表达了有缘无分的都市男女的悲伤失落的心情，全曲带着一丝温柔的淡淡的感伤，是标志性的梁氏情歌，也是歌迷们内心深处的思念之歌。2010年，这首歌成为了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男嘉宾牵手失败的背景音乐。2012年，曹轩宾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由曹轩宾自己演唱。

2012年，曹轩宾发行专辑《你的三次方》，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如果你爱我》。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理解，细腻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幸福的追求。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

0: 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3年，曹轩宾推出了一首关于分手和漂泊的歌曲，叫做《你不在北京》，描述了在北京生活的情感体验，通过具体的地名和场景，展现了漂泊者的内心世界和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4分，发行了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显示出了其情感共鸣的深度。不仅记录了曹轩宾本人在北京的情感经历，还描绘了在北京奋斗的漂泊者的生活状态。歌词中的电子元素和成熟男人的沧桑感，使得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温柔。
1: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的

在2013年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追光》，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于音乐和生活的深刻理解，也显示出了他的音乐才华。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

0: 在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曹轩宾。2016年，曹轩宾为电视剧《亲爱的公主病》演唱了插曲《没关系》。这首歌是在看完了电视剧之后。

0: 后，他连夜为该剧创作的，表达了深沉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守，展现了陪伴和守护。歌曲的旋律温柔，歌词深情，很适合在需要温暖和陪伴的时候聆听。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它也为剧情增添了情感的深度，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曹轩宾也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对情感的细腻把握和创作才华。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2021年，曹轩宾推出了歌曲《亲爱的远行》，这首歌是青春暗恋剧《上游》的片尾曲。歌词表达的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发行于2022年。歌曲是以梦想和互动为核心主题，通过“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等歌词，传递坚持信念、突破困境的情感共鸣。那么这首歌由曹轩宾独立作曲，歌词表达了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勇敢追求梦想的情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和理解的重要性，强调了分享力量、共同前进的主题。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都一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推开窗，看见星星。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2: 特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不妥协于外界的压力，他的音乐充满了自由和创造力，这种坚持自我风格的态度也使得他

在乐坛中独树一帜。2000年发行专辑《走钢索的人》，同名主打歌突破了中国流行音乐常见的控诉式摇滚风格，以纯净清新的音乐语言展现了独特的音乐表达。《走钢索的人》这首歌融合了 blues、爵士、R&B 等多种曲风，呈现出了感性而略带轻松的风格。李泉的音乐融合了古典学院背景，钢琴和弦乐成为了他音乐当中的重要元素，再加上他文质彬彬的唱腔，使得他的音乐具有着含蓄、内敛、斯文的气质。《走钢索的人》这首歌描述了一个在爱情中摇摆不定的人，面对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抉择，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和对爱情的渴望，展现了复杂的情感世界。

0: 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李泉2004年发行的专辑2046当中，选录了一首歌叫做《城市的味道》，以钢琴演奏为特色，融入了李泉高贵的音乐风格与中西结合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最初是作为肯德基年度亚洲地区广告歌曲发布，歌词描绘了都市生活的点滴，表达了人们在繁华都市中的情感变化和生活体验。歌曲以钢琴为主导乐器，展现了李泉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融合了流行与古典的音乐风格。

2006年，李泉发行专辑《划火柴的女孩》，有一首歌叫做《眼色》，音乐风格简单直接，旨在通过音乐表达情感，震撼听众的灵魂，并温暖渴望爱情的心灵。歌词描绘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氛围，展现了歌曲的独特魅力和情感深度。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那些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听过的，是你喜欢的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偏爱》。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编织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编曲。歌曲于2007年1月10日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对于制作《少年杨家将》的原声带，自然也是毫不马虎。为了保证原声大碟的音乐品质，唱片公司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做了多首歌曲来进行比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啦，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

0: 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
1: 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
0: 狼太太说，那个。
1: 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崽儿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伸手就挑了个最大片的鱼干送进嘴里。别的客人也跟着伸手，屋子里顿时响起一大片嚼声。小狼在一旁指点，把黄油涂在鱼干上，这样更好吃，不信你们试试。狼先生跟宴会上的服务员一样，规规矩矩在一旁站着，有谁把鱼竿掉在地上，他立刻上去拾起来，吹两口气，重新摆上桌面，又退回去垂手站好。别看表面上镇静，他心里可早就乱成一锅粥。要命，这里头还有一只猫，他到这儿来真是得其。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

0: 老街的一座楼上住着老奶奶和她的猫，这是一只黑色的猫，老奶奶每天都要带着它散步，一步也不分开。住在这栋楼上的人都为老奶奶和她的猫让路。早晨，阳光照在老街的青石板上，邮递员骑着单车从老街经过，老奶奶多么希望邮递员给她带来远方的来信，但是邮递员在花坛边一拐弯就远去了。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只白猫，这是一只野猫，没有家。白猫弓着背，竖着耳朵，站在他们面前，一点儿也没有让路的意思。它的毛很漂亮，叫起来喵喵的。黑猫喜欢这样会叫的白猫，但是老奶奶不喜欢，老奶奶需要安静。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安静地等待着远方的来信。后来，老奶奶老得走不动了，整天躺在床上，只有黑猫陪着她。窗外偶尔传来白猫的叫声，很动听。黑猫知道那是白猫经过街角的花坛，在那里拐一个弯就离去了。黑猫一直守在老奶奶的身边。老奶奶去世以后，把房子留给了黑猫。她请求黑猫继续为她等待远方的来信。黑猫在楼上独自生活着，大家都想来照顾黑猫，可是黑猫说不用。黑猫独自睡觉，独自吃饭，夜晚黑猫会打开天窗，坐在屋顶上拉它的小提琴。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很悠扬，一直飘到天空，星星和月亮也喜欢听，人们听了也觉得非常愉快。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有些低沉，楼上的人听了马上会想起邻居老奶奶和远离自己的亲人们。没有了老奶奶，黑猫的日子非常孤独。黑猫想起了照在青石板上的阳光，它对自己说，我该下楼走走了。黑猫锁上门出去散步，人们还像以前一样为黑猫让路。喵，黑猫和让路的人打着招呼。你好，黑猫，人们也和它打招呼。邻居之间就是应该相互问好的啊。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又看见了白猫。你愿意成为野猫的伙伴吗？白猫问。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在楼上吗？黑猫问。就是住在老奶奶留给我的屋子里。愿意，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白猫说。什么问题？黑猫问得很着急。如果我们结婚，会生什么样的小猫呢？黑猫觉得应该是黑猫，但是白猫说当然会是白猫。他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久，最后白猫还是和黑猫一起住到了楼上。白猫当流浪的野猫已经很久了，它很
1: 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

0: 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以前很久，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小狼请客。在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

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轻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逮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他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他。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世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崽儿、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人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儿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儿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儿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移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儿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儿，总爱跟大伙儿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想打鱼是办不到了。
他只能去田野。

水里掘洞，抓些田鼠冷冻后贮藏起来。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竿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竿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儿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匆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地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乔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狼请客第二集。

狼先生躲进小树林，慢慢向那只小猪靠近。这时候他眼睛一瞥，发现远处又有两个白色的东西向这里移动。狼先生几乎忍不住喊出来，啊哈，是一只羊羔和一只兔子。谁说我今天运气不好啊？这回不光是肚子不会再发脾气，连冬天的粮食也不用发愁了。小猪已经到了面前，狼先生正要跳出去兜头给他一铁锹，再把他拖进树林，小房子的门忽然敞开，他的儿子从里边跑出来，迎向小猪，快活地喊，欢迎你小胖，你是第一个。狼先生傻了眼，怎么是儿子的朋友？这功夫，小白兔和小山羊也赶到了。小狼见着他最好的朋友，更是快活，他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儿子是宝贝，得罪不得，儿子的好朋友当然也不能得罪。狼先生立刻放下铁锹，走出小树林，向三位小客人陪着笑脸说，哦，你们来了，冷不冷？快进屋吧。小客人们没想到小狼的爸爸在家，可也没想到他这么和气。小白兔进门的时候跟小山羊咬耳朵，挺好的嘛。小山羊也小声回答，就是嘛。猪崽儿跟在后头呼噜呼噜地说，什么老板着脸凶巴巴的，大人净爱瞎说。不一会儿，小猫、小毛驴、马驹子、刺猬、小花狗他们也都来了。狼太太从来没见儿子这么快活过，她也

0: 就眉开眼笑，忙着给客人端茶送水，炒葵花籽儿。朋友们谈笑嬉闹了一通，小狼大声说：咱们该开饭了。狼先生不知道还有开饭这么一说，顿时两眼发直，只见儿子噔噔噔地跑进跑出，一时之间在桌上摆满了鱼干。儿子好像还嫌不够丰盛，扭头问他妈妈：妈，咱们家的黄油呢？狼先生赶忙接茬：
1: 哦，黄油啊，上回不是都吃光了吗？
0: 狼太太偷眼看丈夫，狼先生使劲儿朝他挤眼睛。果然，儿子接着问妈妈：是吃光了吗？狼太太说：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生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小子也真够大方的，四大块黄油连篮子也一起提来了。客人们一开头还有些拘谨，小狼说：你们动手吃呀，今天管够。猪仔儿早等着这句话，接上去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

子非常孤独。黑猫想起了照在青石板上的阳光，他对自己说，我该下楼走走了。黑猫锁上门出去散步，人们还像以前一样为黑猫让路。喵，黑猫和让路的人打着招呼。你好，黑猫，人们也和他打招呼。邻居之间就是应该相互问好的啊。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又看见了白猫。你愿意成为野猫的伙伴吗？白猫问。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在楼上吗？黑猫问。就是住在老奶奶留给我的屋子里。愿意，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白猫说。什么问题？黑猫问得很着急。如果我们结婚，会生什么样的小猫呢？黑猫觉得应该是黑猫，但是白猫说当然会是白猫。他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久，最后白猫还是和黑猫一起住到了楼上。白猫当流浪的野猫已经很久了，它很感激黑猫给了它一个家。很快它们生了两只小猫，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是两只黑白相间的猫，又可爱又漂亮。白猫把它们放在一双暖和的棉鞋里，这是老奶奶的棉鞋。黑猫对两只黑白猫说，老奶奶把我从街上捡回来的时候，用棉鞋做我的摇篮，那个冬天她自己只穿着单鞋。黑白猫很健康也很调皮，它们爬上半空中的篮子荡秋千，这是老奶奶的篮子。黑猫对黑白猫说，老奶奶用这个篮子买菜。白猫也用这个篮子买菜。自从有了小猫，黑猫变得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了。以前老奶奶也是这样的，她常常把黑猫放在膝盖上，抚摸着猫头，讲年轻时候的故事。猫一家在楼上过着人类的生活，非常快活，让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觉得生活是多么有意思。有一天，邮递员的单车终于在这个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停下了，他到这个楼上来送信。他发现有一封猫的信，这使他感到意外，但是信封上的确写着黑猫白猫夫妇收。邮递员向邻居打听是否真有一对猫夫妻和他们共住在一栋楼里，千真万确。邻居很高兴很肯定地回答邮递员。当邮递员敲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猫一家正围着餐桌吃午餐。邮递员想，天哪，这里还有两只黑白小猫，等它们长大的时候还有多少寄给猫的信啊。但是黑猫告诉他，他们一家最盼望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住在楼上的猫。感谢收听。

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他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他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的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

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3: 哦，好像很好吃啊。
2: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3: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2: 霸王龙惊讶地说：
4: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3: 啊？
4: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3: 玩什么？
4: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3: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2: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5: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2: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钢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6: 住手！
2: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4: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5: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4: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2: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4: 要保护爸爸。
2: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5: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2: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3: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2: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4: 要保护爸爸。
2: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 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3: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3: 你叫泥，你叫德，
5: 你叫罪，你叫是，
3: 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6: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2: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抱着我睡，
6: 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2: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3: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2: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5: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6: 你胡说，
2: 别的甲龙宝宝说，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泥说的那样，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啦。泥

0: 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没有的事儿。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哇！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1: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1: 泥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泥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你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1: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1: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3: 爸爸，爸爸！
0: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2: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3: 爸爸，爸爸。
0: 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快乐老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小红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他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他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 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 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 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她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 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她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她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 小红帽边敲门边说，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1: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0: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1: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0: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1: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0: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1: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0: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她大声说，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彩虹。相传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有个叫伊勒克的神仙，他成天无忧无虑地在九霄云天里游荡。有一天，他无意中拨开脚下的云朵，看到了居住在高山上的高山族阿美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河床干涸、禾苗枯萎的大旱天里，抬着祭品到山上求雨，那歌声凄切哀婉。天空无云彩，雨水下不来，祭里众人抬，上山把神拜，盼迎喜雨来。伊勒克还看到，在山洪爆发的时候，阿美人的田园被冲毁了。部落里的男人高举火把，烤着湿淋淋的屋檐，希望火把能吸干哗哗滴下的雨水。伊勒克看到阿美人生活这么苦，非常同情他们，于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来到人间，帮助阿美人脱离苦难。伊勒克做了一只大陀螺放在地上，抽一下，田地平整了，抽两下，清清的水冒出来了。他把阿美人开垦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这年秋天，阿美人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堆满仓，人人脸上笑开颜。在庆祝丰收那天，阿美人男女老少都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汇集到村头的平地上，点燃了篝火。大家都欢乐地围绕着篝火边唱边跳。这时，伊勒克看见月光下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头戴鲜花，身穿五彩达哥文衣服，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心里一阵欢喜。他按照阿美人的风俗，从树上摘下一个熟透的槟榔，投进那位姑娘的背篓里。接着，含羞的姑娘跑到芭蕉树下，唱起优美动人的歌。丰收的稻谷已经储进仓谷里，爱情的果实也该有了好收成。金色的月亮啊，请你做媒人。姑娘的情意深深打动了伊勒克的心，他走近姑娘，两人手牵手跳起舞来。全部落的人都为伊勒克和美丽的姑娘祝福，祝他俩恩爱到老。后来伊勒克便和姑娘结为夫妻。可是伊勒克毕竟是天上的神仙，不能一直在人间停留，妻子是凡人，不能和伊勒克一道上天。伊勒克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对妻子说，我先到天上去变成一架天梯，你顺梯子爬上来，我们就能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了。只是你在天梯上千万不能叹气，否则天梯就会断了。妻子答应了。伊勒克告别妻子和父老乡亲，乘一朵白云悠悠飞上天宇。果然，他上天后变成了一架玉白色的软梯，长长地垂了下来。部落里的姐妹们为伊勒克的妻子绣好了五彩衣，为他磨好了香糍粑，用芭蕉叶包好，依依不舍地送他上天。姑娘含泪告别了亲人，攀上天梯，爬呀爬，登啊登，天好高啊。由于想念丈夫，姑娘咬咬嘴唇，坚持向天空爬去。爬着爬着，她仿佛看见伊勒克在天上向她频频地招手，再往下看，姐妹们也在向她呼唤。她既舍不得家乡，也舍不得丈夫，因此心里乱极了，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霎时间，咔嚓一声巨响，天梯断了。姑娘连忙呼唤丈夫的名字，伊勒克忙弯下腰去救妻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姑娘从半空中跌落到地上。伊勒克心痛极了，觉得是自己害了妻子，他哭弯了腰，泪水哗哗往下流，汇成了一个深潭。伊勒克便将自己的妻子安葬在水里。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变成了色彩缤纷的彩虹。从此，他就默默地立在半空，为人间拨云降雨。他日日夜夜地想着妻子，希望心爱的妻子能沿着美丽的彩虹朝自己走来。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富人，名叫时间，他拥有无数的家禽和牲口，他的土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

0: 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1: 我没有取呀。
0: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槛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

耳朵高高的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四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的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尽力发出香气。它们亲亲热热的亲吻，一下一下又一下。猫突如其来的飞奔到蝴蝶身旁，张牙舞爪。他们大吃一惊，腾起身来，像两个断了线的风筝，倏地飞远了。倒霉，扑了一个空。他们比耗子聪明，但是猫没肯轻易放过他们，只停了一秒钟，就跳起身来追赶过去。两只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的，像从白杨树上掉下来的一片黄叶子，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哈，它乏了。猫直奔过去，伸起脚掌一抓，差半尺，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手，逃不掉的。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可恶，他逗我呢。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恼起来。他想欺侮我吗？好，有他好看的。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他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他，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他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成了，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两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他烦恼得很。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小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的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他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他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他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清脆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我不放过他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的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

想一想，哎呦，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咦，下毛毛雨了。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不是的，两滴眼泪。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他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哎，要是我能够飞。它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它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它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它，可是猫不愿意让它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它觉得很无聊，而且有点疲倦，在这儿瞌睡一下再说吧。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

0: 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2: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1: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2: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1: 它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3: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1: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2: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1: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3: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1: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2: 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4: 嘎嘎嘎嘎。
1: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2: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4: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2: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4: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1: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2: 你爱听歌？
4: 我爱听，不过……
1: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4: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
1: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4: 喏，你又来了。
1: 鸭子很不高兴：
4: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1: 嘿嘿，

0: 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2: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2: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1: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2: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1: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2: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2: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椅子泡，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的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他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2: 嘎嘎，
0: 他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2: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1: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0: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姬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1: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2: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1: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0: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1: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0: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1: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0: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2: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1: 鹅昂起了头，他的脖子多长啊，
0: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姬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2: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1: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0: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1: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2: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1: 猫心里想。
0: 猫兄弟，
1: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二。因为是头一回，我玩的并不怎么开心，我总怕我的代表会露馅儿。比方说我妈检查作业发现哪一道题做错了，怎么回事，这么粗心，肉皮子又痒痒了，重做。那么她会不会做呀？再不然她傻了吧唧地问一句，肉皮子痒痒是怎么回事啊，那可就糟了。还好玩到天黑以后回到家，我妈跟我爸正在他们屋里看电视，我悄悄溜回自己房间，我的代表还老老实实面朝墙坐着看书呢。我走进去，他连头都没回，我小声说，嘿，别装蒜了。他回过头来朝我一笑说，不是装蒜，真没听见你进来，这本模范作文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看他那样子什么事儿也没出，我一时高兴连忙向他道谢。他说，不值一提，我的任务嘛。我问他，我妈没说什么吧？他说，你妈挺高兴的，她头一回进屋说了一句我儿子真乖就走了，第二回进来检查你的作业说还可以，第三回是叫我吃饭，第四回进来高兴极了，说哟，我儿子今天是怎么了，也没跟我讲吃完饭血液要帮助胃进行消化的大道理，自己就念起书来了，真乖。他这么一高兴就去给我拿来两块巧克力。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往桌面扫了一下，那小子挺聪明，马上猜出我的心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闻着那味儿挺香，忍不住放到嘴里一块儿，寻思跟你二姨添作舞，你也不至于生气，没想到那玩意儿那么好吃。后来我管不住自己，就怪对不起你的。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也常管不住自己，再说你是我的代表，对，多念书多吃饭，又长知识又长身体。头一天很成功，我心里暗自高兴，第二天因为我急着出去玩，数学作业错了两道题，我妈发脾气没瞧见，我正在外头玩得起劲儿，可是我的代表应付得非常好，他连忙向我妈检讨，说是

又犯了粗心的毛病，接着就把错的两道题重新做了一遍，还真做对了。我回去听他汇报了这情况，非常满意，立刻表扬了他。以后接连几天都过得非常顺利，我完全放心了。我能每天痛痛快快玩上两个钟头，都是我的代表的功劳，我很感激，老是夸奖他。他把妈妈给我的苹果、巧克力什么的全吃光，一丁点儿也不给我留，我也不计较。可是他也不像开头那么谦虚了，有时候简直有点傲慢，好像他也是我们家的重要一员，这让我有些受不了。原先提到我妈，他总是说你妈妈，后来他就改成咱妈，我听着不顺耳，提醒他说你原先可不这么叫，明明是我妈。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也叫他妈，我也叫他妈，怎么不是咱妈？你要是不乐意听，改名我就叫他阿姨。我着急了，那怎么行？我妈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说可不是。没办法，咱妈就咱妈吧。可是这还不算完，这小子越来越神气，先前他吃了我的东西好像还有些过意不去，现在呢，他吃了什么好东西竟故意在我面前显摆。哎呀，今天咱妈给我买的那巧克力真来劲，你猜怎么着，一咬里头还冒出一股甜酒来，别提多好吃了。我说吃过，那叫酒心巧克力，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我也没说了不起呀，就是挺好吃。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来，包去漂亮的金纸塞进嘴里，他故意使劲一咬，巧克力壳破了，酒溢出来，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淌。他用一个指头往上一抹，又舔着指头，得意洋洋地瞧着我。我实在看不下去，一抖那个黄纸卷儿，把它收进去。我妈给我买的一支钢笔也被他留下了，问他要他不给，我也就没再死乞白赖的要，不能显着小气，再说他到底是我的代表。可这小子偏要在我面前炫耀，拿过墨水瓶把钢笔拧开，咕吱咕吱的吸墨水。我在一旁说早满了，他一乐，谁说的，那是你那只破的，我这是新笔，装墨水装的可多了。这种事儿越来越多，我憋了一肚子火，到底跟他干了一仗。这一天我玩够了回到家，我妈跟我爸不在，我走进屋子，那小子告诉我咱妈刚才回来了，说晚上要跟咱爸去看电影，刚走。我应了一声，后悔没在外头多玩一会儿。就在这时，那小子在椅子上坐下来，敲起二郎腿，我一眼看见他脚上的鞋，不由得心一跳，那是双崭新的旅游鞋。他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另一条胳膊放在桌面上，手指头还哒哒地敲着鼓点儿。哎，他让敲起的那只脚一挑一挑的，得意地招呼我，这鞋怎么样，妈给我买的。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一双这样的旅游鞋已经好久了，鞋终于买来，却跑到他的脚上去了。我走近他说是我妈给我买的，他一歪脖子说怎么是给你买的，你知道我妈刚才给我送鞋来的时候怎么说的吗？我儿子真乖，这些日子天天用功念书，不像以前做完作业就想出去玩，你要是早这样，我早就给你买了。好好念吧，你能坚持下去，以后要什么，妈就给你买什么。听明白了吧？这是给我买的。这回，这小子又把咱妈改成我妈了。这可不光是一双鞋的问题了。我凑上去，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把鞋给我脱下来。

他一瞪眼，门都没有，有本事使出来。我气极了，照着他的大脑袋就是一拳，砰的打个正着。这小子也不含糊，立刻回敬一拳打在我脑袋上。我一把薅住他一只耳朵用力揪，他也伸手扯住我一只耳朵。我另一条胳膊伸过去勾住他脖子，他又搂住我脖子，我们俩一起用力，咕咚一声，双双摔倒在地板上。我把他按到底下压住，他使劲儿一翻骑到我身上，我掀他没掀下去，一伸手够着地上的纸篓，插一声扣在他头上，他一慌被我掀个仰面朝天，脑袋砰地撞到地板上。这小子急了，跳起来取下头上的纸篓一扔，抓住椅背就把椅子举过头顶要砸我。这玩意儿可不比纸篓，就算我脑袋真是铁的也得砸晕。我急中生智，一把抓过小柜子上那个黄纸卷一抖，只听得咔嚓一声，椅子落在地上，我的代表无影无踪了。就算你小子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听我的。他特别怕那个黄纸卷，什么时候都躲着他，更不敢用手去触。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这小子也别想逃脱这个黄纸卷儿。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二集，我的代表三。第二天早晨上学，我碰见怪老头在他门口的大杨树下打太极拳。他扭头瞧见我，喊我说：星星，你那个替身怎么样啊？我不乐意提我们打架的事儿，也怕上学迟到，就回答说还可以。放学后做完作业，我又想出去玩，鞋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可不，要是我穿着那双旅游鞋出去玩，我妈见我的代表脚上没了新鞋还不问，只能跟那个小子讲清道理，他出来的时候归他穿，他回到纸卷里归我穿。我把他放出来对他说，昨天是我先动手，我不对，向你道歉。他倒也讲理，连忙说没事儿，我还手也不对，再说又抡椅子想砸你脑袋，真要是砸上了还得了，想起来都害怕。我又跟他商量新鞋的事儿，建议轮着穿，他也同意了，还说可不，我待在里头不出来，穿再漂亮的鞋也没用。事情好像挺容易就解决了，没想到晚上出了大事儿。我跑出去玩够了，回到家，我妈正在我屋里冲着我的代表嚷嚷，跟你说过多少回，什么东西用完了放回原处，别乱扔，你瞧瞧乱成什么样，都快成猪窝了。我当然不敢进去，从门缝里瞧见那小子手忙脚乱地跟在我妈屁股后头紧着收拾，我暗自好笑，又悄悄溜出去。我在外头游逛了一阵子，回去时我妈已经回她自己屋里了，房间里只有我的代表。我想她替我挨骂一定很不开心，想安慰她几句，谁知她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气，一见我进去就笑嘻嘻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房子报销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我的房子啊，就是那张一面银色一面杏黄色的纸，我妈说什么破烂玩意儿都往家里捡，嘁哩咔嚓撕了个稀巴烂。我急了，大叫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重要的东西？他把食指立在嘴唇上，嘘，把你妈妈喊过来，倒霉的可是你自己。接着又嬉皮笑脸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好让你天天拿那玩意儿整治我。我扭头朝外跑，他一把揪住我说，别白费劲儿了，我看你妈要往垃圾桶里倒，就说您倒进去，我不会到楼底下再捡回来。你妈一生气就把它填进炉子里烧了。我气得发疯，要不是怕我妈听见，我早就照准她的鼻子一拳打过去了。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坐到床上，那今天晚上你住到哪儿去，这可怎么办？她满不在乎地说，这还不好办，今儿晚上我睡在你床上，你接着出去玩，玩个痛快，明天呢咱们一起见妈妈，妈妈乐意要俩儿子，

0: 当然最好，要是妈妈不弄我。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我说今天没事儿，就是瞧瞧您，我上街去买飞机模型的材料，打这儿路过。怪老头眨巴着眼睛，你说买什么？我又重复一遍，看出怪老头还不明白，就给他解释，是一堆木头片装在一个纸口袋里，回来用胶水把木头片粘成一架木头飞机，再糊上纸。我本来还想告诉他，我在学校滑翔机比赛得了第一，要参加全区的运动会，要做一架更好的滑翔机。可是忽然想到，这一架飞机早进了怪老头的肚子里，就没心思往下说了。怪老头说，木头片子呀，那玩意儿还用买？我这儿有的是，回头你带点回去就成了。我说，可不是什么破木头片子都成，挺光挺薄的还得轻，我是参加比赛，我们把飞机扔起来，看谁的飞机在天上停留的时间长，时间最长的得第一，还给发奖呢。怪老头说，那就更合适了，你跟我来。他一掀门帘，把我领进里屋，朝天棚上看。我随着扬起脸，看见天棚上一条一条薄板拼的。我问，您说的就是这个？怪老头说，没错。我心里非常感动，怪老头为我做架飞机模型居然要拆房。怪老头像是猜出我的心思，说，根本就不是拆房，我干嘛要拆房？闲的呀。那些板条跟天棚没一点关系，在上头单摆幅搁着，明白不？我一点都不明白。看你这孩子挺大的脑袋，是挺聪明的，怎么连单摆幅搁都不懂？这就是说，那些薄板不是钉在上头，也不是粘在上头的，是他们不乐意在地上待着，自己飞上去的。这回明白了吧？这回我更糊涂了。怪老头说不清楚，急得直跺脚。他到底想出个办法，把椅子搬到桌子上，然后爬上去。你瞧着。怪老头站在顶上，朝下喊一声，接着用双手扣住一条板子。那条板子果然跟天棚没一点关系，挺容易就拿下来了。怪老头把板子夹在嘎吱窝底下，爬到地面上来。他紧抓着板子，平举双臂，对我说，你再瞧。说着他松开双手，那块板子一得到自由，立刻向上飘去，啪的一声又贴到天棚上，就好像它是片铁皮，天棚是块大磁铁。我傻了眼。看清楚了吧？怪老头见我惊呆了，不由得摇头晃脑，十分得意。刚才你说什么来着？破木头片子。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是没天棚挡着，它就一直朝天上飞，也不知道会飞到哪儿去。
1: 我十分纳闷，为什么会朝上去呢？
0: 怪老头说，为什么不朝上去呢？这是飞天树的木头。
1: 飞天树？
0: 准知道你没听说过。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呆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3集，炸糕和滑翔机2。

0: 怪老头美得不知道怎么待着才好，一蹿坐到桌子上，拍着桌面说：来，你也坐下，不用说，云里风你也没听说过，现在我就给你讲讲。这事儿说来话长，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我说了几个的了？我一边念叨一边掰着手指头数，回答说：四个。怪老头说：才四个呀，不这么说了太麻烦了，这么说吧，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他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勇敢得不得了。我们老家有座大山，最高的地方叫云里峰，谁也没见过云里峰什么模样，因为太高了，老在云彩里头待着。大伙都说那上头有象牙虎，谁上去就吃了谁。有人不信，上去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就没人敢再上。我的有678个的那位爷爷不服气，说我就不信，非上去瞧瞧不可，带了一大口袋干粮和一柄大斧子就走了。他爬了10天10夜，到了云里峰顶上，到了那上头一看，没见着象牙虎，倒见着一棵大树，没见过这么大的树，树顶在云彩里头，也不知有多高，那就看看有多粗吧。他把干粮袋和大斧子撂在地上，绕着大树走，从清早一直走到天黑，他这才绕了一周，瞧见了自己放在地上的东西，也累了，就背靠大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要下山，他觉得大树上那些藤条不顺眼，藤条足有好几百根，每根都有水缸那么粗，他们好像诚心不让大树往高里长，紧紧地勒着，都嵌到树干里去了。我678个的爷爷很生气，你们这些无赖，靠着人家往上爬不算，还打算把人家勒死。他就抡圆了大斧子，朝藤条猛砍起来，一气儿砍了9天9夜，到第10天天亮的时候，就剩下一根藤条了。他听见什么东西在脚底下咔吧咔吧响，又觉得眼前这面墙就是树干晃动起来，他也没好好想想，心说砍完了再说，把最后这根藤条也砍断了。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就听着轰隆隆隆，哗啦啦啦，呼，好家伙，脚底下忽然冒出一座小山，把它举起来，接着小山崩裂，四面八方都有石头和土向它盖过来，海浪似的。为了不淹在里头，他拼着命往外扒，扒出来一看，你猜怎么着？哎呦，那棵大树连根拔起，正呼呼呼地朝天上飞呢。原来这是棵飞天树，那些藤条原是管着它，不让它飞走的。我678个的爷爷不知底细，愣把藤条全砍断了，它可不就飞走了吗？你猜猜，星星，那棵飞天树飞到哪儿去了？
1: 我问，飞到哪儿去了？
0: 怪老头神气活现地说，月亮上。他飞呀飞呀，不停地飞，飞着飞着，树梢在后，树根朝前，插一下就插到月亮上。不知道吧，月亮上那棵大树其实就是我678个的爷爷栽上去的。
1: 我忍不住说，不对吧，月亮上没有树。
0: 怪老头说，怎么没有，这还有错，你等月亮圆的时候在咱们这儿都瞧得见。
1: 我说，那上头真没树，有人都上去了，是两个美国人坐火箭上去的，一个是官，一个是兵，按计划应该是那个兵先从登月舱里走出来踩到月亮上，可是那个官想占第一，就说我先上，后来那个兵才上去。怪老头

0: 疑地盯着我，好像我在撒谎。好一会儿他才犹犹豫豫地说，你讲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我说，真的不骗您，电视里都放了，您没看电视啊？怪老头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我家没那玩意儿，我看那玩意儿有点害怕，看一回就不敢再看了，怎么里头总是打仗还杀人？我说，登上月球那个电视不打仗，改明再演，我来叫您，您一看就知道那上头没树了，都是石头，连水都没有，也不下雨，树怎么长啊？怪老头还是半信半疑地盯着我，你敢说那上头真没水？我说保证。怪老头很泄气不说话了，我赶紧安慰他，其实不一定，也没准儿您的那位多少个的爷爷。怪老头插嘴说，678个。我说是啊，也没准儿他活着那时候月亮上还有水呢。怪老头高兴起来，就是嘛，反正那棵大树是飞上去了，这绝对没错。又指指头顶说，这些飞天树的木头就可以证明。
1: 我不明白，那棵大树连根都飞走了，这些木板是哪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树？
0: 怪老头说，你听我说呀，我678个的爷爷一看大树飞走了，就在云峰上找起来，想再找着这样的树，真可惜，这种树再没第二棵。他很难过，原想做好事儿，结果干了一件坏事儿。就在这功夫，他看见一块大石头底下露出半截子东西，像是一把大刀的刀鞘。他用力把这件东西抽出来，仔细一看，是个大豆荚。大豆荚鼓溜溜的，可是拿在手里特别轻，好像要飘起来。看来这是大树飞上去的时候从树上震下来的，又被树根拔出的碎石压住了。他紧紧攥着大豆荚，用手轻轻剥开一个角，里面露出一颗很亮很黑的种子，有鸡蛋那么大。他再往下剥，忽然叭一声响，豆荚爆开了，一串黑鸡蛋直钉进树四周的地里，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到木桩上。他干完这些，那棵树已经长得很粗了，他正要再取些粗绳子来，就听见脚底下咔吧咔吧响，大树又摇晃起来。哎呀，不好，大树又要飞上天。他跳上去抱住大树，回头向我678个的奶奶喊，快拿绳子来。就在这时候，呼啦啦一片响，大树带着我的678个的爷爷直飞上天了。幸亏他腰上还别着把锯子，他想，要是我飞到月亮上去，那上头连水都没有，我喝什么呀？喂，赵星星，说真的，那两个美国人在月亮上头，要是渴了怎么办？
1: 我说，他们带着行军水壶，里头装满了可口可乐。再说，人家有火箭，在月球上待不了多大功夫，就坐火箭回家了。
0: 怪老头说，哦，是这样，所以我678个的爷爷心里想，不行，我可没火箭，不能再往上飞了。但是他又不敢松手，一松手掉下来，非摔成肉饼子不可。他挺聪明的，我们家的人都聪明，他就想，我应该把我抱着的这一截锯下来，让这一截往上飞的尽头跟我的体重一样，这么着我就可以停在半空了，再慢慢想办法。他开始估算，估算好了长度，往上爬了几步，左手攀住一个树杈，右手就下锯了，叉叉叉叉，等到把大树那拦腰锯断，嘿，估算的还真准。眼看上头那大半截子树干连同树顶像个大蘑菇似的离开了它，直朝上飞，他自己抱着的这小半截儿可就停在半空中了。

接下来，他把自己抱着的这节儿轻轻锯下一小块儿，果然，他慢慢地往下降落，平平安安地回到地面上。回到家，他找了一块比自己身体还重些的大石头，把这一节树桩压住。他有五个孩子，都淘气。为了防备万一，他又把这节树桩锯成薄片，哪个薄片也不会把最小的一个孩子带上天去。他把这一摞薄片又用那块大石头压住。就这样，还是出了事儿。有一天，五个孩子趁他们爸爸不在家，爬到那摞木片上，一起用力把大石头推下去。他们想飞起来开开心，可是石头推掉，木片并没有飞起来。他们觉得没意思，正好妈妈叫他们吃饭，他们就一起往家跑。有一个孩子比另外四个慢了一步，没想到他一下子被那一摞木片拖到半空中去了。我678个的爷爷正好走进院子，他大叫一声跑上去，虽然跳起来老高，还是没抓住。他朝上喊，坐稳，别翻下来，要想办法把木片撤下一块来。那个孩子别看很小，一点都不慌，我们家的人都遇事不慌。他趴到木片上，把一只手伸到底下，撤下一块木片。那摞木片上升得慢些了，再撤下一块来，又撤下一块，撤下的木片往上飞，越飞越高，无影无踪。可是撤掉了几块以后，剩下的一摞木片开始下降，把那孩子稳稳当当地送回了地面。后来呢，剩下的薄木片就一代代传下来，一直传到我手里。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三。怪老头说着，又仰头看天棚，我也不由得往上看。怪老头一乐说，怎么样，这

0: 凡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 浣熊为什么要洗食

0: 狗，你在啃什么呀？
1: 大花狗在啃别人丢下的肉骨头呢。
0: 大花狗，你真不怕脏，地上的肉骨头沾满了灰尘，你还啃得挺有劲儿。
1: 大花狗，这肉骨头确实太脏了，吃了会生病的，我帮你去洗洗再啃吧。
0: 洋洋，你真有趣，哪有动物吃东西还要洗一洗的？
1: 为什么动物吃东西就不用洗一洗？
2: 有一种动物吃东西的时候可是要洗一洗的哦。
0: 真的吗？那是什么动物呢？
2: 在美洲的熊类中有一种熊叫浣熊，它吃东西的时候就喜欢把食物先洗一洗再吃。
0: 浣熊会洗东西吃，它长得什么样子啊？
2: 浣熊的个子很小，它全身灰褐色，有一条带着四五个黄色环纹的毛茸茸的长尾巴，特别是它长着一双好像隐藏在一副黑色蒙面罩中的小眼睛和两只小黑耳朵，长相猛一看有点像我国的小熊猫。
1: 那它是怎样洗食食物的呢？
2: 有趣的是，浣熊每次逮到虾、鱼或者是青蛙等等食物的时候，从不张嘴就吃，总是用前爪抓住，在水里洗来洗去，或者呢是边洗边吃，吃的时候还不停地洗手。要是找不到水不能洗，它是宁可饿着也不吃。由于它有洗食的习惯，人们就称它浣熊。
1: 浣熊为什么要洗呢？
0: 是不是浣熊特别爱干净，把食物洗干净了才吃呢？
2: 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浣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见水就洗，它换洗的水往往是泥水，而且要比它手中的食物还要脏。
1: 用脏水洗东西，那不是越洗越脏吗？
2: 其实浣熊并不是因为爱干净而换洗的，浣熊洗食是它喜欢玩味水中的食物，这样吃起来更有滋味。
0: 我以为浣熊是爱干净才洗呢，原来是喜欢玩啊。浣熊可真有趣。
1: 那浣熊是不是专门捕捉水中的食物吃呢？
2: 浣熊吃的东西很杂，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五谷杂粮、各种果菜，还有鱼、蛙、兔子、老鼠、鸟和爬行动物等等。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它们还会悄悄地溜进村里偷吃鸡鸭。
0: 浣熊真是有意思极了。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果然作文讲评的时候，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板起脸来。但是也有同学对待作文很不严肃，张口就来胡扯一气。比方说赵星星吧，说他肚子里有虫子打不下去，一个老头给他吃下去两只鸟，靠着鸟把虫子吃光了，鸟在肚子里头飞还叫唤。教室里响起一片哈哈 哈的笑声，可是蔡老师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我不敢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一句，这是真的。蔡老师还是听见了，一直我说，怎么着赵星星，你还挺不服气，你站起来说，让大家都听听。我站起来，偷偷看我的同桌李明，大伙儿哈哈笑的时候，李明没笑，这会儿他那样子显然是同情我的。我胆子大了些，说，是真的，李明都听见了。什么什么？蔡老师瞪大了眼睛。李明？李明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说，上课的时候我真听见他身上有鸟叫，我还当时在他的衣兜里一摸，没有，伸手到他的书桌里摸也没有。莫名其妙。蔡老师生气地说，没有就是在他肚子里吗？你也发昏了，肚子是鸟笼子吗？鸟当然要有空气才能活，连这么点常识都没有。虫子要不要空气，他们怎么能在肚子里活着？赵星星天天吸进去那么多空气，鸟就不许沾点光？再说打那以后他肚子确实不疼了嘛。我看李明要是想说还有不少可说的，可是李明害怕了，他口吃地说，兴许是我没听清，没准儿他饿了肚子响，也没准儿是窗户外头的树上落了两只鸟。这才真叫胡扯一气呢，我那天早晨一高兴吃了五根油条，饿什么？再说肚子响跟鸟叫一样嘛。再说空气污染的麻雀都没几只了，哪来的会滴哩滴哩叫的鸟，还偏落在你那棵树上。 放学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碰上蔡老师，他瞥我一眼，扑哧一乐说，你躲什么呀，我又不咬你。瞧出蔡老师情绪挺好，我胆子大起来，一边跟上他走，一边对他说，告诉您吧蔡老师，我讲的都是真事儿。看见蔡老师皱起眉头，我不等他开口，一连气儿把我是怎么碰上怪老头的，还有他那些怪事儿全讲了，当然除了我的秘密。蔡老师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哎，都是你们看童话书看坏了，我早说过多读点课外书有好处，可是童话那类玩意儿要少看。说完蔡老师怔了怔，又问我，你说的那个他把一摞纸一抖就变成一座房子。我来了情绪，那还有错，我亲眼看见的嘛。那老爷爷原先住别处，人家说是违章建筑，他一生气啪那么一拍，就把挺大一座房子拍成个纸片子，叠起来揣进怀里。他瞧着我们进出那条街好，路边有一大片空地，还有两排大杨树，就掏出那叠纸一抖喽，一撒手，嘿，马上就出来一座房子，不是帐篷，是真正的房子。扭头看见蔡老师的眼睛发亮，我明白了蔡老师为什么别的不问单问房子。顾欣有一回告诉我，蔡老师差点让煤气给熏死，他说蔡老师没房子，全家住他姐姐家的厨房，厨房地方太小没法放床，蔡老师就靠墙又订了个碗架子，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碗架子，是睡人的。蔡老师的小女儿睡在底层，姜老师睡在中间，蔡老师在最上层。厨房里有蜂窝煤炉子，那回也不知怎么了，蔡老师梦见有人使劲掐他脖子，他就喊，可他喊不出声来，想动也动不了。亏得那碗架子的木板特别窄，他稍微一挪窝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正砸在铁菜锅上，铁菜锅一跳，木头把又正好敲在他脑袋上，当，这一敲倒把他敲明白了。他心里想，不好，煤气中毒了，可他还是喊不出来，手底下恰好是火钩子的把，蔡老师就把火钩子立起来敲炉子，当当当当，他姐给敲醒了，从屋里走出来骂，半夜三更的，这是瞎闹腾什么？一看，哟，不是瞎闹腾，三个人都死过去了，火钩子也扔了，这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顾欣讲得比我生动，因为他爸跟蔡老师是好朋友，蔡老师常去他们家下棋。蔡老师眼睛发亮，准是不想再梦见人家掐他脖子了。我说，您要是不信，就跟我多走几步，拐过弯就去瞧见怪老头的房子了。蔡老师说，房子哪没有，就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那也太悬了。别瞧嘴上这么说，他还是跟着我拐了个弯。怪老头正蹲在门口抡锤子砸一块铁皮，除了那回他得炸糕病，我什么时候见着他，他都忙乎着。是铁头啊，怪老头向我打招呼，这位是，我连忙说，是我们蔡老师。怪老头拾起地上的铁皮站起来，蔡老师您屋里坐，我这儿老没人来，怪闷得慌，您象棋下得棒，咱们今天杀一盘。蔡老师笑着说，哪里哪里，眼睛却转向我，我急忙向他摇头表示我没说过。蔡老师的笑容里立刻透出惊愕，显然是猜不出怪老头怎么会知道他象棋下得好。我心里十分得意，怎么样，没跟您瞎吹吧。我去接怪老头手里的铁锤和铁皮，他把锤子交给我，却把铁皮往后一缩，别拿，烫着。这回连我也不明白了，就算那块铁皮在他屋子里烧过，这会儿也该冰凉了， 再说他不是也在手里捏着吗？我们进了屋，怪老头拖来沉重的红木方凳，用手掌把上面的灰尘擦抹干净，对蔡老师说：您坐您坐，我沏杯茶去。蔡老师说：我不渴，您别张罗。说着坐下去。我没想到这一坐，那个红木方凳忽然不见了，蔡老师一个屁股墩儿坐在了地板上。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认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游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3: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里。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王世充攻打紫薇宫，把这皇太主杨栋给吓坏了呀。问袁文都即将何出，袁文都说：“陛下，危今之际呀、啊，赶紧随臣，咱们呢出北门，逃出洛阳，咱离开湖口吧。”但是呢，有很多内侍宦官反对呀、啊。说陛下呀，外面已然被王世充包围了，咱们逃哪去呀？即便离开大内，咱到洛阳城中，咱也得陷入他的手里呀。

小孩杨栋一点辙没了，一看这样吧，赶紧派出人去，赶快登临紫薇观。紫薇观就在则天门上啊。则天门有两重观，上提紫薇观呢、啊、就在那里，就等于啊你登临则天门楼那紫薇观那最高地方，你问一问这王世充啊，你就说寡人待你不薄啊，为何进宫紫薇宫啊，问问他，咱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能不能不动刀戈呀，你有什么需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来，寡人能答应尽可答应，咱能不能不要刀兵相见呢，赶紧的问其需求，咱不打不行吗，快去。哎，这等于啊派出天使官了。这天使官赶紧的由打乾阳宫的一溜小跑跑到则天门，登到则天门楼，来到紫薇观上，往下一瞅啊，密密麻麻全人头啊，拿着刀枪剑戟，点着火把，照若明咒一般的，而且呢端着撞木正在撞则天门呢。哎呀，使者呀赶紧喊，住手，刀住手，奉圣上口谕特来询问郑王，刀先住手。这么一喊，由上往下喊，下面人呢听得清清楚楚。众人一听皇上来口谕了，因为毕竟不是造反呢，毕竟打着拥护大隋的旗号啊，你没有说我要杀昏君呢，跟着江都公正变那不一样性质啊。所以呢众人不敢动弹了，赶快来兴教门这里问王世充，郑王，天使官登临紫薇观，说皇上有口谕问您。王世充一听，好啊，那我见见天使官吧，这驾，往前一催马，来到则天门前，众人呢往旁边一闪，当然了，有人呢给王世充四周都打上火把，把王世充照得倍儿亮啊。王世充抬头看了看，那天使官一看认得王世充啊，赶紧喊，郑王先别动手，先别动手，我奉皇王圣谕特来呀询问郑王。一说这话，再看王世充，赶紧的正官整袍，然后甩凳立鞍，由打马上跳下来，拍了拍马，这是匹战马呀，训练有素，知道主人呢让自己躲到一边，打躲到旁边了。再看王冲重新的正官抖抖袍，在下面一拱手，臣王世充接圣旨。这么一撩袍，扑通恭恭敬敬的跪在那里了。天使官一看，行，王世充还挺尊重皇帝的。郑王，我呢奉陛下口谕是来呀，问一问郑王。陛下说了，王爱卿您称兵意欲何为呀，你想干嘛呢？王世充听到这里把身子一直头抬起来了，那你这个时候得仰着头说话呀，不然的话冲大帝说话那人家天使官听不见的，不但是得冲上面说话，还得高声喊呢，不然的话那么高人家也听不清楚啊。请天使官转告陛下，袁文都、卢楚等人横剑归途，请陛下杀文都，世充甘从行典。王世充的意思，那不怪我呀，是袁文都。

卢楚等人呢，就想着图谋于我，想杀我，所以呢，逼得我没办法了，我这才来清君侧呀。他们乃是小人呢，请天使官呢，您回复皇帝，只要杀掉袁文都，哎，我王世充甘从刑典。到那个时候啊，陛下说我什么罪，我就领什么罪，绝无怨言。我这就是清君侧，就是为了陛下诛杀奸佞之臣的，对陛下绝无二心，忠心可见。请天使官禀明圣上明鉴。说着话呀，王世充又一脑袋撞到地上了。那磕响没磕响，天使官离得太远，听不见。总之看那个意思呀，哎，重重的磕那了。啊啊啊啊！这天使官明白了，哈哈哈哈哈！郑王，郑王啊，听我一句话呢。我现在马上回复陛下，请郑王啊，先勒兵别动，别撞门了，这玩意儿撞坏了维修也不好维修啊。郑王啊，您约束一下，立刻陛下就会给您回复，您看好吗？嗯，王冲啊，又把身子直起来了，请天使官速速回禀陛下。现在兵心已起，难以约束，我呀只能暂约一时，时间长了臣不敢保证。明白明白，我马上回去，马上禀明圣上。你勒着兵啊，别让他们打了，别让他们打了，这玩意儿不禁奏啊，这玩意儿我得赶紧去。这天使官也吓坏了，急了不愣登，急了不愣登，他们跟着马氏由打紫薇冠上下来，噔噔噔噔噔噔，顺着马道回到了内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来到了乾阳殿呢。啊，报陛下，报陛下。皇太主杨栋一看，问的如何了？陛下呀，臣奉陛下口谕问那郑王了。郑王跳下马来，跪倒在地，接着圣旨。他说了，他对陛下仍然是忠心不二，绝无二心。只不过呢，他说是因为袁大人、卢大人，要对他不利，无端的谋图于他，他是逼不得已，这才兴兵，其目的呀，只是为了清君侧，捉拿袁大人、卢大人。他说了，只要杀掉袁大人、卢大人等，问他什么罪过，他全部接受，绝无怨言。啊！皇太主一听，这皇太主啊，好长时间不分泌泪液的那泪腺又开始分泌泪液了，两行眼泪又打泪角花流下来了。皇太主哭了呀，知道这王冲要逼着自己杀死袁文都啊，但是有点心里头，这杨栋跟袁文都亲呢，袁文都等人在他面前挺和蔼的，王世充他见到就害怕呀，知道那位呀，那大军阀呀那是。但是如果不同意，那王世充啊就得攻破宫门呐。哎，杨栋啊，你别看小孩才十四五岁呀，但颇明道义呀。他把眼泪拭了拭，扭头看了看袁文都。袁爱卿啊，听到没有，这就是郑王的借口啊。袁文都说，陛下不要听着王冲胡言乱语，这是离间咱们君臣呢。袁爱卿啊，说这话没用啊。啊，陛下，难道说陛下你要把臣交给王世充否？爱情啊，朕焉能

朕心把你交给郑王啊，但是啊，朕又不敢不答应郑王之所求啊。这样吧，袁爱卿，既然郑王口口声声说无心反朕，对朕忠心不二，看来呀，即便今日他闯入宫中，也绝对不会伤害于朕呐。爱卿啊，朕保不了你，现在只有你自己保你自己呀、啊！快快逃离内宫，逃命去吧，远远的走，有多远逃多远，爱投谁投谁，快去，快去吧，找到卢爱卿等人那一起去吧。他还不知道呢，卢楚早就成肉泥了，不知道啊。哎呀，陛下！袁文都也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呀，老臣焉能够离开陛下，老臣舍不得呀。哎呀，袁爱卿，此时不要做妇人之词啊，快走。你这小孩真不错呀，那意思你别娘娘闷闷的了，我让你走你赶紧走啊，再走慢了走不了了。袁文都也明白呀、啊、谢陛下，知道啊，自己也带不走这皇帝了，你上哪走啊？确实啊，时机已失，你带着皇帝弄不巧出去就得被人碰见，就得被人重新抓住，看来呀、啊，只有自己这目标小点，哪怕是更换一件衣服呢，乔装改扮的，哪怕钻着狗洞呢，我或许能离开呀。那皇帝在这里落到王世充之手，确实啊，王世充现在还不敢对他下手啊，还得打着他的旗号啊，如果对他下手，那李密就有讨伐他的口实了，那他就处于被动了。皇上让我走啊，也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好，陛下，老臣去。给这皇上杨栋磕了几个头，一挥手走。有那心腹大臣呢、啊，一看，那连给皇上磕头啊，都来不及了。拱拱手，那意思对不起了，陛下。那现在呀、啊，君顾君，臣顾臣吧，走走走，呼噜呼噜。跟随袁文都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开枪殿呢，那不敢往南走了，往南走王冲啊，还得往北走，临走的时候找一根撬棍，怎么呢，得把那大铜锁撬开呀、啊、袁文都还惦记着铜锁呢，是啊，把那玄武门锁的当当的，这都怪那铜锁，他妈怪人铜锁干嘛呢，这气呀、啊、没处撒了，这么一转弯奔北面走，还没到北面的大夜殿呢，也就是走到广场之上，哗，有人禀报了，陛下不是郑王打进来了，是袁大人又回来了啊！杨栋心说袁文都什么毛病啊，坐一趟又一趟的，就围着我这乾阳宫乱转悠啊，你走就走呗，你怎么又回来了？就见袁文都啊撩着袍子一溜小跑，哒哒哒哒哒哒！陛下大喜，陛下大喜呀！嗯、哎，杨栋说：“袁大人，你怎么还不走？有何喜事啊？”陛下，您看谁来了？往后一指，段达呀，带着那些将军们全进来了，给着杨栋插手施礼。陛下，我等甲胄在身，不得全礼，请陛下勿罪。袁文都点点头，心说我现在能够罪谁呀，我谁也罪不了啊。各位爱卿，不需多礼。杨栋一看段达来了，带着这群人，杨栋也吃一惊啊，又看看袁文都，袁爱卿，段大人来这里，这是、啊、陛下，段大人到这里是保陛下出宫，陛下无忧矣呀、啊！段爱卿要保寡人出宫啊！哎，陛下，

0: 在哪里都没有在这皇宫安全呢。啊，袁文都一听吃一惊啊，转回身看看段达，段大爷，怎么叫在皇宫安全呢？哎，袁大人，您为何要带陛下出宫啊？啊，那宫外头王世充难道就没有兵卒吗？哎呀，躲在宫中，王世充马上要攻破则天门杀进来，根本就跑不了啊，到宫外还有一线生机。哎，袁大人呢，王世充进宫就准能杀陛下吗？对陛下不利吗？这时啊，那位长秋监令段瑜又转出来了。哎呀，我说爷们儿啊，你姓段，我也姓段呢。哎呀，段爷们儿，段大爷，是这么着，这袁大人呢没有把话呀说清楚。其实啊，刚才天使官已然问郑王了，郑王说得清楚啊，这一次入宫啊，就是想要捉拿袁大人、卢大人等人，跟陛下没关系，只要杀了袁大人。那人家说了，保陛下无恙，而且呢，陛下给他什么罪，人家甘心领受啊！哎呦，袁文都用手一指，瞪段瑜，你这烟货，你在说什么？我说的实情啊，大家伙刚才都听到了，对不对？人家只要你没有对陛下怎么着啊！哎呀，段大爷呢？你不要听那老烟货所言呐，我们君臣一体啊，针对我那就是针对陛下都。段达用手一指，袁大人，你这话可大不敬了，你怎么能跟陛下一体呢？我就这意思，就说呀，我跟陛下，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我是保陛下的。那人家郑王也没说不保陛下呢。袁文都一听，上眼下眼一打量段达，这心里头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的。段达，你是何意呀？哎呀，袁大人呐，既然天使官问得清楚，那王世充只是要你的性命，为了陛下安全，您就尽忠不就完了吗？陛下，臣以为应该答应王世充所言。来，桃树将军何在？末将在。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

0: 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袁文都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段达居然反水呀！不但反水了，而且段达命令手下大将黄桃树去把内史令拿下。您听明白了，这位叫黄桃树，之前有一位刺客，那叫庄桃树，这是俩人，他不是一个人。可见呢，在隋唐时期，人们对桃树都比较尊崇的，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出现那么多名叫桃树的呢？这位啊，黄桃树，乃是段达手下一员大将啊，把内史令拿下时，这黄桃树啊，哗楞假叶子一响过来，这时袁文都才明白过来，用手点指段达：“你这个小人呢，你是卑鄙的小人。”段达冷笑数声：“内史令啊，何出此言呢？若非内史令教唆陛下，对郑王不利，对郑王发难，那郑王能今日勒兵韩家门呢？是你先对不起人家郑王啊！你要对人家下手，等于啊，你作为臣子，置陛下于难地，那岂不是你的问题呀？此乃尔等之大罪也，你怨得了旁人呢？人家郑王现在说得清楚啊，只要除掉尔等，人家呢，伏地请罪，人家并没想对陛下怎么着，所以。”内史令，你不会爱惜自己的身子而与陛下安危于不顾吧？
3: 段达拿下时，
2: 黄桃树迈不上前，伸手要拿袁文都啊，袁文都还挣扎呢，闪开，拿手这么一拨了黄桃树，黄桃树砰伸手啊，把这袁文都手腕子给攥住了，往后这么一撇，袁文都毕竟他是文臣呢，跟大老粗打架，他两个三个也不够啊，被人家一咔嚓，好像没把胳膊给撅折了，你就得顺着劲儿，把胳膊呀撇到身后去了，陛下，陛下救我！陛下救我，陛下说句话，陛下要阻止段达呀，陛下。袁文都现在知道向杨栋求救了，但杨栋吓得脸都蓝了的，你让这么一个小孩，他能说啥呀？他能说段达住手？他敢说吗？杨栋心说，袁爱卿啊，朕早让你走，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呢？现在看呢，段达那是人家王世充安在咱们身边的奸细呀，你还想利用段达明天早上把王世充给拿下，你怎么合计来着？想想也是，人家跟王世充多少年了，跟你多少年了，怎么能够投靠于你？现在说把你拿住就把你拿住了，一点不顾及寡人的面子。我说话管事儿吗？我这杨栋啊，只是哭一言不发呀。袁文都着急了呀，这是那只手啊，也被黄桃树给掰后面去了，往下一压，用胳膊肘啊一压袁文都，那袁文都的腰杆都直不起来了。袁文都着急了呀，一看杨栋还不反应，袁文都大叫一声啊：“陛下，臣今朝死，陛下息急！”想提醒杨栋啊，你别以为啊，把我拿下你就能得活呀。我告诉你啊，

我早上死，那现在已然到了凌晨了，马上天亮了，七月份嘛，我早上死啊，嘿，晚上这祸事啊，就得轮到陛下你呀。咱们那唇亡齿寒，咱是唇齿相依的，你现在不帮我，下一个挨刀的就是你，你怎么看不明白这个呢？你还不赶紧的喝止住这段达。嘿，杨栋，你别看小，人家从小啊受高等教育，史书也读过不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你都不能说一语惊醒梦中人了，人家这心里头跟明镜一般的。但是小孩杨栋那又能做什么呀？啊，眼目前那就是磨刀霍霍的王世充，现在身边这段达也反水了，你袁文都手上无兵无将，现在已然成人刀俎之上的鱼肉了，你还能干嘛呢？你都向我求救了，我能救你吗？救不了啊。虽然知道你死之后这祸事就得轮到我头上，但没辙呀，也只能啊过一天算一天了。这杨栋啊还是低头哭泣，一言不发呀。他不说话，段达往前迈两步，插手施礼：“陛下，陛下，臣要把这袁文都交给郑王，以凭郑王之气，方能够保陛下安全，请陛下下旨。”那意思，袁文都可不是我拿的，我是臣子，我不能僭越呀。得是你小皇帝，你点头了，我是奉旨拿贼。哎，你命令我把这袁文都送给郑王，我一点责任都没有。小皇帝，下命吧，降旨吧。逼着杨栋降旨啊。杨栋一看，袁文都求我，我一言不吭可以。这位命令我下旨，我不下不成啊。杨栋痛哭失声啊，说话也说不出口，也不愿意说出口，但是不下旨还不行，只能啊把左手抬起来，冲着段达以及袁文都这边的往外哎摆了摆手，那意思拉下去拉下去，按你的意思办，你说咋样就咋样，把这袁文都交了出去吧。哎呀，这皇太主啊痛哭浅之啊。你看资政通鉴给了这几个字，痛哭浅之，你们呢自己看着办吧，臣等遵旨。脱去，陛下，陛下拖着你带着。无论袁文都再怎么喊无济于事啊，被人往外又推又搡又踹又拉，最后啊拉出乾阳殿呢，一直拉到则天门上，然后黄桃树冲则天门下的郑王王世充就喊上了：“郑王，郑王，我等奉陛下之旨意，将这罪魁祸首贼子袁文都擒到，交与郑王处置，把袁文都续下去。”续下去啊，早已把袁文都啊五花大绑啊，然后拿钩在后面一钩，钩这头是绳子，把袁文都往着宫墙外一推，上面有人呢拉着绳子，慢慢把袁文都由打这宫墙上给续到底下去了。王世充用手一指，把那袁大人给我请过来。袁文都现在呀吓得浑身大汗呢，

0: 那时穿的也薄，7月15嘛，所以汗透衣襟啊，路都不会走了，脚都软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拖到了王世充近前呢。王世充这个手已然一催马又回到兴教门前，没有在择天门。他也觉得呀，择天门乃皇家大门，乃是正门，未来万一我生做大宝，哎，我进入这紫薇宫呢，我在此称帝呢，我这择天门外死这么一人呐，得了吧，既然这兴教门已然被污染了，还把你拎到这里来，让人拖着袁文都拖到兴教门前呢。咦，王世充把马勒住，然后圈回来，坐在马上很鄙夷的看了看袁文都，袁大人，你不是想今天早朝见到我吗？哎，我如袁大人所愿呐，咱们见着了，不但见着我啦，连你老朋友卢大人你也见着了，只不过呢，卢大人不能再说话了，在什么地方啊？你来看，就在这趴着呢，啊不，瘫着呢。用手一指，卢楚那一片肉泥。袁文都往那一整，当时啊，甘月呀，啊啊啊啊啊！王世充仰天大笑啊。王世充说，袁大人，刚才我可给卢大人选择了，我说了咱们的换位思考，如果现在哎，你们是座上客，我为你们的阶下囚，你们能放我吗？你们要说能放，哎，对等我也放你们，你们要说不放，那我也不放你们，但是你们要不放我，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罪责呢？你们给我定一个什么罪，给我试什么样的刑，我呀对等我也给你们定个什么罪，是个什么刑啊？你看这多对等啊，啊，把这选择的自由交给尔等了。可惜呀，卢的人选择了一个要治我的罪，而且要把我万刃分尸，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定这个罪，我要成全卢大人就把他万刃分尸了。现在我再问一问袁大人，如果说我落到你手上，你放不放我啊？要说你不放我的话，又当给我定一个什么样的罪呢？你想清楚了，你定什么我就会给你定什么。这袁文都啊，口水都流出来了，怎么呢？又难过又恐怖啊。但是袁文都知道，今天既然落到了王世充手里，绝无生还可能啊。啊，你就是跪倒了，说我愿意放你走，你能不能放我走啊？这个我给你磕头，你就算磕破脑袋，王世充即便是当场把我给放了，可能走不两步，他就张弓搭箭，一箭得把我给射穿了。我对王世充这种小人，我认识的十分清楚啊。既然左右横竖都是一死，那何不跟我这卢兄一样，我们死一个大义凛然呢？嗯，想到此处啊，袁文都唰把脖子一梗梗，把发髻往后这么一甩，把发髻啊，戴的官帽啊，早不知道哪去了，被人打落了。头发都披散了，然后瞪起双目，可以说是怒目绝眦，把这眼眶都要瞪裂了，眼珠里都充满血丝。 恶狠狠盯着王世充。王世充，所谓成王败寇，既然我们大事未成，反落尔等贼手，那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王世充，愿动手而就动手，我便是化作厉鬼，我也要眼睁睁的看着你如何覆灭。王世充，你以为杀了我等，你就能得天下吗？你痴心妄想啊，你个小小的卷毛胡儿，谁会服你？你永远成不了天下共主，你永远成不了一代明君，你也顶多是个反王，折腾两年之后，你也得被大朝所覆灭呀。王世充一点头，行，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给我牙尖嘴利呀，真真的和卢楚是一般不二啊。嗯，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不过呢，在你死之前，我先让你啊活受点罪。王世充，你要作甚？作甚呢？你来看。就见王世充啊，把身子往后一转，伸右手刷这么一挥，王世充那身后有很多的护卫兵啊，那兵两旁刷一分，分出一道，从远处推推搡搡，呼天抢地的推来一伙人呢。哎呀呀呀！王世充一指，看清楚他们是谁了吗？袁文都扬起脸，探出脖子，使劲的往远处看，现在毕竟没有天亮了，但是呢两旁点着火把呢，照的也够亮的，这些人太远了看不清，推推搡搡往这走，离近了，袁文都看清楚了，那这伙人呢也看清楚了袁文都。老爷大人，爹爷爷呀。谁呀？袁文都的家小妻子儿孙一大帮啊，得三四十人呢，旁边还有一堆。袁文都一瞅那一堆人呢，光哭了，没有喊什么。袁文都一看那一堆非别人呢，正是卢楚的妻儿啊，他们不知道卢楚已然死了，他们也看不到卢楚了，其实看到了，成肉泥了，他们知道是谁呀，所以只知道哭啊。王世充，所谓祸不及妻儿，您难道要对我家小动手吗？王世充说，袁大人，还那句话，我要落到你手里，你会对我的妻儿放手吗？会对我的家小宽容吗？恐怕呀，依我对你的了解，你也会对我老王家斩草除根。既然如此，还那句话，对等啊，咱呢既然做了仇，那就做到底。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是杀，谁让你袁大人非得要今日早朝陷我于危难呢？你要杀我呀，我王世充可是个睚眦必报之人呐！睁大你的眼睛，你刚才不是把眼睛瞪得挺大吗？现在睁大，别眨嘛，是好汉的别眨嘛。王世充冲后边这么一挥手，这推过来一人呢。袁文都一看， 正是自己的结发妻子，往膝窝里一踹，扑通，把元气踹倒在地。左右啊，有人把这元气的胳膊这么一踩，来一刽子手。哎，王世充，王世充往下这么一落手，唰，刽子手手起刀落，噗，把元气斩杀当场啊！一看结发妻子惨死在眼前，袁文都一闭眼呢，王世充仍然哈哈大笑啊！又一回手，把袁文都的儿子给推过来了啊！咔嚓一刀，又一回手，袁文都的孙子给推过来了，咔嚓一刀。甚至说袁文都的小孙子，刚刚在襁褓中的孩子，王世充也不放过呀，斩杀在袁文都面前呢。最后一挥手，来几个刽子手，把这袁家、卢家两家诸子全部斩杀呀。这兴教门前血流如何呀？人头乱滚，再看袁文都，连惊带怕带疼，当时瘫软在那里，都不用人架了，他也跑不了了。最后王世充用手一指，卢楚什么样就让袁大人也什么样吧，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就伴去吧。而是手下军卒往前一闯，刀枪并举，噗噗噗噗，史书给了五个字啊，叫乱斩如卢楚啊，像那卢楚一样被乱刃砍成肉泥呀、啊，好不残忍啊。袁文都就落这么一下场。后来史家在编修隋书时，把袁文都和独孤胜、卢楚、姚君素等人呢、一同列入成节传，评价他们呢，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咎于颠威，但是气节远高于那些苟免之徒。那这时啊，王世充手下之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横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于一些宣传曲，他们有的是电影的宣传曲，有的呢是游戏的宣传曲。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在2018年发行。这首歌是王菲首次与导演姜文合作，歌曲是以弦乐开场，用淡漠而飘渺的嗓音诠释了电影中的爱情故事，歌词表达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宿命感。

2018年许嵩为游戏《天下三十周年》创作并演唱了国风主题曲《绝代风华》，他包揽了此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的全过程，编曲融入了古筝、琵琶、笛子的民族乐器与电鼓节奏的跨时空交融，以武侠江湖为背景，强调律动与节奏，让听者自由穿梭于中西音乐之间，基调逍遥自在，创造出飘逸中带有少许凶险的生活状态。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2018年作为单曲发布。这首歌是陈珊妮为王心凌量身打造的新都市民谣风格的作品。王心凌欣赏陈珊妮的创作才华，主动约歌。陈珊妮以巴黎咖啡馆女伶为灵感，创造了一个隐身于城市角落、从容自持却神秘的女性形象。歌曲的标题也是源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小说《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歌词融入了村上春树式的哲思，具有文学深度。编曲以暖调吉他为主轴，搭配极简的电子音效，营造了咖啡馆的慵懒的氛围。王心凌以松弛的语气诠释微苦的歌词，展现了从甜心教主到都市女性的转型突变，被评价为与人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也是关于记忆与追寻的歌曲，引发了都市女性的共鸣。

0: 中找到你的。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2018年，棱镜乐队发行了音乐 EP《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收录了一首歌《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被定为电影《前任四》的插曲。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2018年全国巡回演出旅途当中的经历，创作过程一气呵成，写得十分顺利。歌曲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像是在告白，又像是在告别。许多听众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总是能够想起一句话：再见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歌曲中乐队温暖又浪漫、恬静又惬意的歌声，仿佛有着一种安静的力量，穿透着这个正在燃烧中的世界。歌词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执着。

0: 执着。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不管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工作的失意，又或是学业上的压力，爱得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

首《沿河》。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这是2016年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以倾听与路过为主题，通过林宥嘉迷幻而哀伤的嗓音，讲述漂泊与等待的情感故事。歌词传递孤独中的温暖与坚持。歌曲特别融入了圆舞曲的设计，弦乐配乐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深情诠释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作为电影插曲，它在剧情中烘托角色情感。歌曲发行之后广受好评，被评价为一首歌担起了电影的治愈内核，甚至是超越了电影本身的。

2017年，毛不易为电影《寻梦环游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请记住我》。这首歌是迪士尼影业特邀毛不易为他演唱的。那灵感是源于墨西哥亡灵节，讲述的小男孩米格尔追寻音乐梦想的温情故事。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

主题紧密相连，体现了爱与记忆的永恒力量。歌词也传递了爱就永远不会流逝的核心理念，与影片中被生者记住的亲情主题完美契合。毛不易在演唱这首歌时，与电影主人公的音乐梦想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但是对音乐的热爱支撑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这首歌的旋律融合了墨西哥经典音乐风格和独特的文化元素，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与温暖的歌词相结合，形成了深情款款的演绎风格。

2019年，五月天翻唱了一首歌《玫瑰少年》，原曲是出自蔡依林的专辑。这首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背景创作，呼吁社会包容少数群体，并且关注校园霸凌的问题，采用了摇滚的风格。相比蔡依林原版的细腻对话感，五月天的版本更具宣言式的反抗力量。

7:29啊，再一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注意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这个原本可能半个小时的车程，今天早上要开到40分钟左右啊。的确如此，平时在6:58的时候我已经到单位了，今天特别的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特别感谢一位阿维塔的1054的车友啊，这个。

0: 前方崭新的场景，我们都成了你问题。你的公司没有声音。
1: 零零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爆单爆单爆单啦！国庆假期，满城艳红万人品蟹嘉年华直接爆单，
3: 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
2: 别遗憾，10月6号少量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
3: 景区门票、仙钓美貌的蟹味套餐、湖畔烟浪派对，还有超震撼的无人机湖上烟花秀。
2: 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限量版蟹乐币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
3: 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
2: 6号名额不多，手慢真的无，快快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二字，锁定6号席位。
3: 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8元，
7: 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8: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9: 我选择雅绅装饰，
1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1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9: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0: 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时间是上午的7:36，问候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Good morning。来借用我们一位车友的话啊，晴天大老爷，这雨下的没完没了啦。
0: 真的。
1: 烦死了，从来没有那么讨厌过下雨。
0: 没个头了这是。
1: 但是其实有个头，说今天慢慢的就是雨渐止，明天就阴天了。哎呦。反正我昨天看是这样子的，
0: 十月份呢？
1: 果然，十月份前几天还是雨，
0: 那怎么办？
1: 啊，对不起，我昨天没忍住啊，我觉得还是用了烘干机，哎呦，爽哦，
0: 舒服，
1: 再不用真受不了，因为就露台已经挂满了，我的天。
0: 我们家洗衣机还有一缸衣服没拿出来，
1: 别拿出来了，等着
0: 放里面放着，
1: 等着生蘑菇。
0: 然后呢，今天呢是小雨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1度，明天降温降的比较厉害。从明天开始，大家问各位啊，
1: 有吗？
0: 最低温度降到16度、15度了，各位。
1: 但是高温还好，高温23。
0: 慢慢往后，在国庆节假期期间，最低温度都是13、14、15左右。会很凉，
1: 对，
0: 好吧，对。然后呢，我们这高温的温度呢，在国庆节当天，国庆节几天的天气都还可以，其实。
1: 后半段，昨天我看这个一道游滁州的时候，跟大家聊后半段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0: 查了一下这个南京市高淳区的天气
1: 怎么样呢？
0: 23度，多云，
1: 挺适宜的啊。
0: 我的天，这个天气放烟花太爽了。
1: 而且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前两天的雨下的比较小，雨渐止的话，那么草坪啊什么的该干的也干了，挺好的，挺舒服的啊。
0: 11号、2号。
1: 真要是特别热的天气，说实话，你要在这种没有遮拦的地方、遮阳的地方去的话，也挺热的啊，
0: 不舒服。
1: 对的啊，
0: 雨下没玩了，下不了了，下不结束了，学校门口堵车了，各位。
1: 我不讲了吗？今天早上跟车友互动，早上的时候我正常来讲，我到台里应该是6:58，就是我锁完车子进大楼，6:58到台里，结果今天
0: 有家长翻护栏。
1: 昨天我听你讲了什么站在护栏上是几个意思、
0: 就护栏下不是小孩他个子可能不高嘛，他看不见小孩出来了嘛，他站在护栏上站一截，
1: 趴护栏上站、
0: 就类似于像水手在看天 远方一样。
1: 我的天哪，
0: 很危险，很
1: 望海石，
0: 很危险，
1: 不是望夫崖，是望海石，是不是、
0: 然后估计是想翻的，应该是有翻，因为什么情况呢？门口已经停满了，都停对面了，对面的话如果你要过马路的话绕一大圈的。
1: 原来如此啊，
0: 麻烦啊。然后呢，这个节目继续啊，有几个路况信息先发布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是瑞瑞妈妈说，滁州大桥往苏滁工业园方向，各位听清楚了啊，
1: 又开始了，
0: 桥中间事故情况，车辆注意避让。滁州大桥往苏滁工业园，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
1: 天哪！
0: 第二起交通事故，清流路东向西。南京路路口两车碰擦，占据中左侧和中间车道。
1: 是西向东，西向东、
0: 是西向东最新改变。
1: OK，
0: 出
1: 城方
0: 向。
1: 好的，收到了啊。
0: 第二个、第三个，西建路琅琊路交叉口，就是曾经的那个叫醉翁水泉的附近吧，对吧？应该是
1: 对。
0: 南向北边就是进城方向，三连中间车道注意避让。三个车连环追尾。
1: 然后向呼啸而过的青春致敬啊，说上海路这会儿也堵着呢，车多啊，上海路是车多的。
0: 回复一些听众问题啊，就各位听众，我们节目是属于交流平台，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路况信息都可以发群里面，
1: 对啊。
0: 汇丰路人力资源市场几点有人？每周2、4、6不分几点。
1: 是的啊，小摩灿说人都长毛了，没得衣服换了。烘干，对，这个时候烘干机真的要用了，不用不行了啊。
0: 五中依然如故，没有10个灯8个灯过不来。
1: 我在左转车道等掉头，缓解吗？
0: 北门是哪个？北门啊。北门卫校那个门啊。那就是连一片了。
1: 对。
0: 开了之后更废。
1: 对。
0: 然后拉得到好歹是一个通行比较好。
2: 定存多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
1: 来说说我们的1054的合作伙伴信达典当啊，因为这个说实话每。